0: 相当于给无人机建机场，让低空寄递物流真正落地。
1: 再来说说地上跑的无人驾驶快递车也将加速普及，规划强调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是下一个五年的重头戏，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简单来说啊，就是让快递从分拣到派送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自动化。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农村，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已经达到 80%， 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规划提出，到2030年这个比例要提升到 90%， 同时呢，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1: 嗯，
0: 通俗来讲就是让农产品出村更加顺畅，让老乡收寄快递更加方便。
1: 是，再来关注一组量化目标，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要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行业业务收入达 2.4 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2万亿元。那么国际快递网络要覆盖110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地区快递72小时妥投率达88%，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张更密、更快、更绿、更智能的寄递网络。
2: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那山那人那狗》？
1: 嗯，
2: 电影的主题虽然是在讲父子亲情，但他们父子二人都是乡游员，在送信的过程当中，俯线你能够看到他们送的何止是信，而是送的情感。
1: 对，
2: 那么这份邮政的15的规划也是让人看到快递不是简单的送货，15-5让你感觉到现在的快递那叫科技、乡村、国际三位一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无人机、无人车解决怎么送，农村的站点解决送到哪儿，而国际化就解决它送多远。再快的飞机也比不上家门口驿站那声您的快递到了来的实在。但是在所有的硬件升级之外呢，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服务已经在逐步跟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最近生态环境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在五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当然也是15-5时期推进这项工作的总抓手。
0: 规划明确15-5期间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
1: 规划部署了8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控制重点领域碳排放，建设全国碳市场，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等等。
0: 生态环境部表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深刻演变，我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转型。下一步将从深化统筹联动、加强宣传培训、开展跟踪评估三方面抓好落实，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完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8月28号，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
0: 征求意见稿共7章60条，首先明确了网络暴力的定义，我们来看一看。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治理原则是源头防范、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协同共治。
1: 草案压实了平台责任，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监测识别机制，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结合人工审核，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发现用户面临风险时应及时提示并告知防护措施。
0: 在司法保护方面，明确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网络暴力的依法从重处罚。
2: 反网络暴力法专门立法，终于专门立法了。它回应的就是案件伤人之痛，举报之痛，明确平台监测预警的义务，也是让那些组织煽动者从这个担责方面，还有这个损害别人家精神方面，让他们应该有权利，或者是应该让他们。

0: 代表性产品来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这意味着口红、香水等品类的研发成本将大幅下降。
1: 那么在动物试验方面，新规在充分运用原料安全评估数据基础上，减免烫发、非氧化型染发等产品的动物试验要求，并授权技术部门适时扩大豁免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助力国货美妆出海。
0: 此外呢，新规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加快上市速度，推动国内美妆消费从基础需求向品质升级转变。
1: 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 4.35%， 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产业正从制装大国向制装强国跨越。
2: 这条新闻就还是要等等看啊，因为我觉得减负可不等于放松，就是安全的底线呢也不能退。有一些合作到底怎么开展还是要等待时间的检验。像我们原来那些老国货用起来几十年都感觉很安全，其实那些是让人挺放心的。总之安全底线绝对不能够退让。我们希望哈是让好产品进得来出得去，但是要守住安全，这个也是真正对各个方面都负责。
0: 就是减负但是不能降质。
1: 对
0: 啊，
2: 对，
0: 甚至要提质，
1: 对
0: 就更好。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近日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明确要求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不得从事高空和机械作业。
2: 是的，为什么感冒灵会影响驾驶？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程胜介绍呢，关键在于成分中的马来酸氯苯那敏，也就是扑尔敏。
1: 嗯，
2: 它是一种常用的抗过敏药，那么常规剂量下是安全的，但是它会让人嗜睡，让人乏力，让人注意力下降。
1: 是，那药师提醒说，感冒药名称或者是成分里啊带敏字的，通常呢就含有这类成分。那最靠谱的办法呢，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一是看成分有没有氯苯那敏。

0: 二是注意事项有没有服药后不得驾驶这样的警示。
1: 是的，除了感冒药、镇静催眠药、阿片类镇痛药、部分抗抑郁药、抗高血压药和降糖药等等，也可能影响驾驶安全。
0: 那么大家可能想问，服药之后多久能开车呢？感冒灵建议至少是间隔1到2天，长效镇静药建议2到3天。服药前呢，最好咨询医生，如果驾车途中啊感到头晕困倦，应该立刻靠边停车休息啊，切勿勉强。
1: 是的，再来说说上海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工作全面加快推进。那么这项政策呢，旨在把二手房收购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既帮助居民置换新房，也为新市民和青年人提供租房房源。
0: 今年二月，徐汇、浦东、静安三区率先试点，随后呢，黄埔、长宁、虹口等5个区也跟进扩围。在房源选择上，优先满足有置换需求的家庭，重点围绕产业园区、院校周边和轨交站点附近。各区呢还深入老旧小区和新房销售现场摸排，加快收购进度。
1: 政策效果立竿见影，今年3到6月，上海二手住房成交量达到10.1万套，同比增长 20%， 处于近5年高位。价格指数连续5个月正增长，挂牌总量比2025年9月减少 3.7 万套，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保姆啊因无法生育拐走雇主家的男婴35年获刑3年。1990年24岁的保姆王某因无法生育在北京拐走雇主家10个月大的男婴，家属当即报警，警方在各大车站布控搜寻，但是呢毫无结果。
1: 这事儿2025年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外省男子肖勇，经过基因鉴定确认其正是当年的失踪男婴。那么被拐孩子起初难以置信啊，向王某核实时，对方谎称是在马路上捡到的他，民警向孩子就转达了，这35年呀，父母一直都在努力找你，没有放弃你，也没有忘记你。
0: 如今呢，一家团聚，王某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提起公诉，获刑3年。这起陈年积案在大数据的助力下终究告破。那王某因一时的私心导致骨肉分离，35年一念之差酿成3家终身难愈的伤痕。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牛奶。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和做这个数学题一样，相信哈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同感。最近呢，新京报的记者啊调查报道也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
1: 它怎么复杂呢？首先呢，货架上是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首先摆着呢啊，但是会有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3克、3.3克、3.6克、4克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也是交错排布的。所以消费者呢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还要得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一场简单的日常购奶无形中消耗了时间和精力。
0: 是，乳品市场呢选择繁多，实则是营销内卷催生出的信息迷雾。不少产品玩文字游戏，包装正面用醒目大字标注牛奶，可是关键信息啊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
1: 给大家简单科普吧，其实超市中的奶类饮品通常是3类。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呢，纯牛奶的配料只有生牛乳，那么调制乳的生牛乳含量不低于 80%， 大多是添加糖啊和香精。那么含乳饮料就是以水为主要原料了，它就是风味饮品。
0: 是，
1: 三者这个营养价值相差就很大了，可三类产品外包装设计高度相似，消费者稍加疏忽就会误将乳饮料当作纯牛奶来购买。
0: 那么新京报呢此前针对网红水牛奶哈，这也很火、做过专项调查。那么记者抽检20款标注水牛纯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采用100%生水牛乳生产、大多是混合了普通牛乳，却普遍的不标注水牛乳实际的添加比例。部分品牌甚至将水牛配方标注为商标啊，这个此前我们也说过、就是玩文字游戏嘛，刻意来制造产品都是水牛奶的错觉，让消费者为溢价概念买单。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远在 NFC 果汁里什么兑水这种问题之前，甚至10来年都 没事就把它拿出来重新翻一翻。就是这个乳品货架，就是营销的文字游戏重灾区，消费者现在就得是当质检

0: 元了、
1: 嗯、
0: 啊，什么水牛奶，还有那个什么纯牛奶、含乳饮料，他们都会把某一些字不希望让你看到的设计的像米粒那么大小，希望让你看到的变得涵盖在整个包装之上、
1: 嗯、
0: 我觉得这种障眼法少玩为妙，因为我们消费者现在真的已经对这一领域还算是有一点知识积累、
1: 嗯、
0: 这个不仅仅是信任透支，而是无情的在、
1: 嗯、
0: 讽刺我们的智商、
1: 嗯、
0: 所以监管呢也应该打这种擦边球，让牛奶回归简单，喝口好奶怎么能是一个烧脑题呢？
1: 是的。再来说说最近呢，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使用被称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土豆皮渣、清洗水沉淀物被随意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发黄生虫，散发刺鼻酸臭，但仍被投入加工，最终制成了食用马铃薯淀粉。那么目前呢，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已经在现场查处，并扣押了生产原料和设备，工厂已经停止经营。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年轻人发展副业的事儿哈、
1: 哎、
2: 将时间碎片化，将兴趣和特长资本化，成为不少年轻人寻找副业的基础逻辑。他们呢不再满足于单一职业身份，而是通过副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在搞钱的同时哈、啊、重新定义自我价值和生活边界。
1: 是，年轻人正在变多这样的。2025年12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显示仅闲鱼平台2025年就有1962万名卖家发布技能服务，哎，约30%从业者每周在平台从业30小时。2025年5月，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啊，受到高通胀、生活成本压力影响，美国约有840万成年人拥有不止一份工作。
2: 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教授钱进表示，副业热折射的是年轻人积极开拓职业外延，对创造新收入和自我实现的双重追求。
1: 但是副业并不天然意味着自由，也不是通往高收入的捷径。
2: 嗯，
1: 真正进入其中之后，许多人才发现，工资之外的每一份收入都仍然需要能力、时间、资源和持续投入来交换。
2: 是，挣钱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对的。
2: 那所谓搞钱呢，最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年轻人重新盘点自己的一次开始，自己有什么能力啊？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又想为生活换回怎样的确定性呢？
1: 嗯，
0: 我一直在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在意活着的主观幸福感、
2: 哎、是的是的，
0: 就是他们可能也希望从单一的职业路径当中实现一种突围，也是重新开发自己的价值哈、
2: 嗯、
0: 用兴趣去换收入，用技能去拓展边界，不仅仅是搞钱，当然如果能挣到钱那是更好的，就是在现在有一点不确定性的生活当中重构生活锚点。我们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成功，因为在这样的热潮之下，如果说副业成为他的一个收入来源，这绝对是一个好事。但是啊，警惕，就如果副业成为一个你的内耗，嗯，尽量谨慎选择。
1: 嗯，这就是斜杠青年，如果能做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节目里说的，就是你如果投入的少，那收入肯定也不会太高。当然，如果是你的兴趣爱好的一种，情绪也好，一种自己想要的一个安稳的一个空间、一个场景、一个休息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
2: 就是我的感受是哈、嗯、观察到的，如果说有主业有副业的、嗯、好像如果两个都很好可能有点
1: 难。
2: 对，就是你的时间精力还是有限的。
1: 嗯、
2: 然后往往呢会看到有一些他本来是当做副业，然后慢慢做
1: 成
2: 了他的主业。对。
1: 对。所以就是大家能够要量力而行吧。
2: 嗯。
1: 因为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德国这边，为了降低成本，你看德国汽车制造这个商宝马集团计划2027年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啊。
2: 那据德国商报报道，裁员呢计划于今年的10月启动，持续到明年年底。宝马预计这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的一次性费用、
1: 嗯、
2: 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岗补偿。这个补偿计划呢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那么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嗯、主持人刘佳、李林、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想要说我呢。新闻前沿，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
4: AI 圈大家热议的就是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新一代的模型 H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了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但短短几天之后啊， HIMI 却突然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原因很简单，太火了，算力被挤爆了。这究竟是幸福的烦恼，还是暴露了国产 AI 的隐形短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请丁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啊 ，HIMI K3 背后的中国大模型发展之路。丁老师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好，初日你好。
4: HIMI K3 这次发布可以说是王炸级别， 2.8 万亿参数，原生支持视觉理解，100万词源上下文，甚至啊，在数小时内就登顶了业内权威的 Arena， 因为它是一个盲测 Arena 盲测的这个评测榜首。2.8 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其实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您可以为我们横向比较一下这个 HIMI K3 它到底有多强大。
5: 到这里说 K3 已经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这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们尽量用简单的话从三个层面来聊一聊吧。第一个就是底层啊硬实力拉满啊 ,2.8 万亿参数水平同行。这以前的话，我们刚接触大模型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觉得比如说几千亿次的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后来是万亿次的，这一次直接拉到了快3万亿级别的参数了，已经是把国内外所有的同行都已经水开了。这个参数大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参数理解成脑的一个脑神经的连接。数字越大能装的知识就越多，思考就会越周全。这样的话还能把参数做这么大，而且它的体验来看还不卡动，而且综合各方的这种评测来看它的能力追上了海外GPT 也好Cloud 也好顶尖的这种 AI。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在于它的强大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它强大，而是说得到了我们海外同行乃至竞品的一些认可。以前的话，国内的一些人工智能产品大模型只是和国内进行对比，海外评测有些时候就不那么好看了。但这一次不一样，海外要那么多机构进行测试，有时候盲测它在多个核心能力上打赢了，甚至对标了海外的这种闭源的旗舰的顶尖模型。全世界的程序员也好，科技的博主也好从业者也好，普遍测试也好，都认可它的实力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所在。第三个像 KIMI 它和国外的顶尖产品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遵循了我们科技行业讲的开源共享这样一个理念。国外最顶尖的那几个很多是闭源大模型，而它是开源的，而且相对来说是普惠的。它不但开源，而且它的这种价格叫性价比在同类型产品里面是非常好的。它你看开源能力强，这些普惠的这种思维，这种多种因素再叠加起来，那他们就代表国产的人工智能走出了独有竞争路线，所以在全球产业面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它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引发了行业广泛的关注。
4: 是的，丁老师用这个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来形容这个 K3。那其实就像您说到的，我们愿意就是说去将它对标一流的这些大模型，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感觉它没有输阵而且它这个打法又是开源加低价加高性能。那您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把视角放到全球了，它对全球大模型市场会不会都带来一定的冲击呢？
5: 是的，以前我们经常说啊，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啊，高性能啊、低成本、开源这三者几乎是不可能三角形，最多只能实现两样。但现在 K3 直接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给全球大模型乃至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带来非常大的震动。如果有朋友留意这个资本市场的变动的话，你能看出来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信号。 KM 的几个时间竞品啊，这已经上市的啊，短短几天内市值蒸发了好几千个亿啊，还没有上市的这几家估值也大幅度的被影响了。你看从这样一个侧面来看，是不是反而看得出来它的这种产品力给全球带来的冲击正撼动了整个行业较有的这种格局啊。而且它不仅仅是说把这些海外的这几个 GPT 和 Cloud 的这些顶尖的这些闭源的模型给他们主导地位给震撼了，它还给行业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就是说大模型完全可以走高性价比的路线，你可以烧钱但不一定会用电脑那么贵让很多创业者用不起，它可以依靠亲民的这种付费标准实现了极强的产品落地能力，那便宜的话一个月几十块钱也可以用啊，贵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进行付费的。那么它进一步的把这种顶尖的这种 AI 能力啊进行门槛拉低了，让更广大的创业者啊企业甚至说个人能够使用到这种科技发展给我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变革。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啊，它也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啊个人使用高端 AI 的这种成本压力，能激发全社会的这种科技创新活力。
4: 那聊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了，说这个 Kimi K3 到底它在哪儿特别表现的优异厉害。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官方介绍的比较笼统，他说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还有推理，就是前沿的智能场景而设计。我看有一些评测者是用在了 3D 和视觉生成上，觉得生成的这个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它甚至还会有一个自查的环节，然后

0: 自己再修改，最后再给你交付。那么它主要能做什么？目前它在这个评测的榜单上说，在 code 这一块，就是编程这一块的表现是最为优异的。那 Kimi K3 能做什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一般讨论这种大模型能做什么？这么说吧，在发展到今天啊，限制这种模型或者 AI 能力的，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因为它已经远超过人类的这种计算能力啊，甚至说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的。那最近我也测试了好多国内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面向 2B 的那些产品，我让他们生成图片、文字、视频都已经是小儿科了，现在更多的是能生成一些程序包括这种小程序，包括这种网页一些更复杂的一些交互。在这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想到一个什么，以前的话我可能需要懂代码，懂很多编程，或者说我还需要数学能力应用能力都得很强的这些需求，现在不需要了。像我现在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我直接按住那个话筒或者打字的方式，我说需要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改变，什么什么调整快的话几分钟之内他就给出了我反馈了。用的越多，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以前的话是可能专业人士能干的事情，现在是非专业人士能干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多年使用科技的一些从业者，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固有的思维限制了我们使用这种产品的能力，我们老会按部就班的，他告诉我第一步怎么交付反馈什么测试，老是被过去固有的想法所束缚。而且新一代的这种年轻人，哪怕是00后10后他没有说被我们历史的这些科技包袱所束缚，他们反而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想法，这想法输入给哎，他就给你反馈出来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局限于是一张图片，还是一个设计文稿，还是一个小程序，还是一个 app，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想到什么，他就来给你生成什么的。尤其是到了今年以后 ，AI 它能生成全媒体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之后，进一步的就是说拉高了我们想象力的门槛。回到那个 K3 已经这么强大了，开发一个程序，开发一个产品，那产品文档你不知道怎么写，提示词你都不知道怎么写，它都能更好的帮助你完成这些基础工作。所以它现在更多的是它的基础的底座的工作更加强大了，它可以理解更多的这种上下文的，哪怕一整部小说，或者说我自己写了很多文件，我直接提交给他，让他来一下子把我这么几十年的一些能力学习好，学习好之后，按照我的能力进行输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它理论上来说它是代表着无限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的能力增强了，那速度变得更快了，幻觉率也降低了，能理解的东西也更多了。能看清楚的这种多媒体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多了。与其讨论它能干什么，不如讨论它不能干什么。唯一限制它的能力的发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和对这个输入的一个理解，也就是代表着将来可能完全不懂科技、不懂 AI 的人，反而可以更好的用好 AI， 用好人工智能。
0: 不要被自己把它限制了，也许它的能力已经超过我们了，在某些方面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Kimi K3 的价格其实也是公众比较关心的，因为目前它设置了三个档位，最便宜的49元一个月，最贵的199元一个月，那中间档位呢是99元一个月。当然只有到了199元才能支持完整的一兆的上下文。那作为 C 端消费者，我们其实都在预估啊，因为豆包之前也要收费，就是说未来好用的模型几乎都要是付费的，而且这个价格可能是不菲的。那这种预估丁老师您怎么看？
2: 可能很多读者已经记不清了，几年前国内大模型刚刚起步的时候，它走的就是消费模式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款啊在咱们国内引发比较大的关注的大模型就是百度的文心一言了。它在2023年初就上了啊，后来才有了什么豆包啊、 Kimi 啊，还什么元宝这一类型。当时候那一年我记得百度给文心的定的年份是一年600多块钱啊，普通用户就是哪怕使用基础服务得付费来使用，我们那个时候花了600多块钱把这个费用给付了，是付费的。我当时候也认为这个大模型付费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到一年时间，一下子出来豆包啊、千问、宏源、 Kimi、 智谱、智谱千元等等几百款、200多款大模型相继的出现，有些很火爆，那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那个百度做出调整，文心一言后来只能是取消了付费。当时我们不是已经付费了吗？他要把那个我们付的600多块钱给我们全部退回来啊！这个事情百度还获得了不少的那个好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阶段行业在疯狂的烧钱，在内卷，所以说

0: 全面免费，恨不得说花钱在美那个用户呢。但这两年，行业的这种成本持续走高，就拿前头部的C 端的产品道包为例，道包现在作为头部平台，它每年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在100亿啊，甚至是200亿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想这道包背后，包括另外几家背后都不是公益机构，它都是商业企业，那现阶段他们都是通过融资或者母公司的支持来维持那个运转，企业要想长久稳定的向市场、向用户输出优质的服务，必须实现自我造血，所以收费是必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习惯了长期的免费产品，情感上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要把底层逻辑和用户说清楚，因为只有用户进行合理的付费，企业才有钱进行技术迭代、优化产品，反馈过来能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不就形成一个正向闭环了吗？那假如说一直免费，那产品都做不下去的。给你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产品，用户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显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内所有一线的大模型啊，哪怕是面向那个C 端消费者的产品，也一定都会来推出这种分等级或者分梯队的付费服务。当然，推出付费服务不代表着会彻底取消免费的渠道。沿用我们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经典的收费模式，叫做基础服务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然后高阶增值服务收费。现在豆包就是这样的策略。你看用豆包现在免费吧，但我也可以付费，每个月最少花60多，贵的话花好几百块钱使用豆包的付费服务啊。付费服务我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些量，做更复杂的这些任务和交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合理的一种消费策略啊。这样的话，既能给消费者提供持续的免费的服务，也能让他们获得收入，形成可持续正向循环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1: 是，那我们再聊聊，就是 Kimi K3 上线48小时就因为算力逼近极限，不得不暂停了 C 端新用户的订阅。那这种爆单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因为K3 上线之后，热度远远超过预期，用户蜂拥而至，短期内就要把算力资源吃到极限，这个时候平台应该怎么处理呢？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嘛。第一就是继续让你注册，继续接单，所有人都很卡顿，所有人都很慢，你的体验就崩溃了。第二个就是说，像现在一样暂时关闭了入口，优先保障已经付费和已有的用户的服务质量。Kimi 选择了后者，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比如说你，假如你刚花了几十块钱，你转头你发现服务器卡的和 PPT 一样慢，半天加载不出内容，你想让别人再骂你，显然是不对的。还不如说让已经掏了钱的人不去骂，给他们提供好服务，这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商业逻辑。当然可能会有人质疑啊，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呢？是不是故意制造这种稀缺感来炒热度呢？我做了互联网观察这么多年啊，真的饥饿营销是货堆在仓库里面不卖。如果真的那种产能不足，是你想卖但没那么多的货。在 Kimi 是没办法，这个产能是有限的，而这个需求是旺盛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服务体验保住，这个决策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大模型的算力是真的不够用的。尤其是当 AI 真正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流，变成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和生产力以后，算力的消耗会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一次短期内就把算力给干的，崩了，用不过来了。这行内是第一次，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这块儿，其实我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啊，就是 Meta 它旗下拥有 Facebook Instagram 嘛，就是 Meta 是计划要对外出租算力的，一度市场还有算力过剩的担忧。那么 Kimi K3 缺的是哪种算力呢？
0: 这里说的当然是指的推理算力，而不是训练算力。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科普，这个推理算力背后是推理的这种芯片，训练的这种算力背后是训练的芯片，这是两种芯片，这两种芯片目前在这个行业非常热。简单来说啊，这种训练芯片就是指的人工智能的老师负责把海量的数据喂给模型，反复的调参数，让模型能学会识别图片理解那种语言生成内容，当然也要理解视频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算力。这个训练芯片，它追求的是绝对的性能，精度要高，算力要足，能做海量的这种数据训练，还能长时间稳定工作。 这个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你的威力很大，但是你的成本非常高昂，每次出动都得耗费大量的资源。像我们熟悉的英伟达 S100，还有华为生成骁龙8000，这些都是典型的训练芯片。说完训练芯片，我们再说推理芯片。那推理芯片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再做参数模型的这种调整了，只需要输入数据快速的转换成输出结果就行了。推理芯片追求的是效率，单位能耗算力需求要比那个训练芯片要低很多，成本是可控的，就像一个护卫舰一样灵活，性价比更高，适合处理日常高频的任务。像我们熟悉的这种阿里的平头哥800、百度空龙 K100、寒武纪的这种370甚至说汽车上的一些芯片熟悉的，比如小鹏图灵什么比亚迪玄机这些都是推理芯片，功耗也很低它能适用各种具体的一些场景的活。推理是持续性的消耗一个模型每天要响应 N 亿次的请求，你现在每天和 Kimi 和道博聊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的是推理芯片的算力，所以很显然这一次Kimi K3现在急缺的就是推理芯片，急缺的就是说用户每天每时每刻的这种数据输出的这种请求。所以说现在相比训练芯片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在陆陆续续的开始堆那个推理芯片的，因为推理芯片是马上就可以上手干活，而且推理芯片的研发门槛也更低一些，我们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进程也会更快一些，这也是 K3 以及其他企业所正在加速在补足的短板所在。
1: 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模型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模型的智能水平了，它后端的这个基建能力同样决定最终的实力。那为什么说就是这个算力基建这块这么重要，要怎么做？
0: 俗话说好马得配好鞍呀，大模型领域是如此。如果一个大模型非常顶尖，但是后端的这种算力储备带宽数据中心这些跟不上，都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大模型就像没有那么顶尖，但是呢后端的储备这些是非常扎实的，反而能服务到更多的用户，提供更稳定的体验。所以这个话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再举个好理解的案例，比如说武侠小说里面，你看令狐冲的独孤矫剑，这个招式很厉害，但是他的内功一般，所以他们要把独孤矫剑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威力再好比是不是张无忌，张无忌是要很强的这种内功，要九阳神功来打底一开始没有乾坤大挪移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功法来配合的话，同样你不能把他的武功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内功和招数、算力这种算法、产品和基建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个人都得强才能把能力发挥到更好。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中国和美国比拼那个 AI 大模型。有时候不仅仅是说比谁的芯片更牛，反而比谁的基建更好，就是说谁每年的发电量更大，谁能用这个水冷却更方便，这些扎实的基建能力我认为是能够比较好的支撑起中国人工智能未来爆发式这种增长的需求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

0: 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

0: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

0: 点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4: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

0: 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3: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无可替代。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3: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2: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8: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9: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8: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1: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0: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十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2: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的中心今晨4点左右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受两个台风共同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海中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5: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5: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到8月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 演等七大板块活动，电影周启动仪式将于今晚举办。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

0: 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总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熬一熬才能有所得。面对别人的成就，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人光彩夺目的耀眼的光芒，但是容易忽略光彩掩盖之下那个努力付出默默积累的过程。那些显而易见的所谓成就，往往都烙印着曾经苦苦煎熬的日子，所有光鲜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下厨做饭呢？但凡是熬过粥的人都知道，从生米加水到最后煮成一锅好粥，我们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熬一熬，它不是一个瞬间完成，而是一个持续发力的过程，渐进式的，带着些许挑战的，匍匐前行的。这听起来就不像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在坚持之上再加上专注，这才是熬时间的意义。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公元1126年年初，60000金兵进军汴梁城，虽然当时北宋王朝号称有200000大军保护皇城，但是朝廷内部战河难定，人心涣散。当金兵攻入汴梁城的时候，城池顷刻沦陷，北宋也随之土崩瓦解了。此时皇宫珍藏的名贵字画成了金兵抢夺的重点，他们将整个内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见宝就抢，是见画就拿。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珍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这幅名画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就这样，虢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公元1197年，虢国夫人游春图却意外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位就是金国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这位自小生长在金朝盛世的皇帝，十分崇尚汉族的书画艺术，特别是对于宋徽宗一手瘦金体书法，那是尤为的推崇。据说有一天，金章宗完颜景在皇宫御花园里赏花踏春，看着眼前的明媚春光，完颜景不禁失

0: 行大发，随即命人准备好笔纸墨砚。正当他要挥毫下笔的时候，游春图三个字忽然从他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原来这完颜景在没登基之前就查阅过皇宫藏画库里的大量珍藏的名人字画，记得其中有一幅国国夫人游春图尤为珍贵。想到这儿，完颜景马上命人将国国夫人游春图拿来。当画的真迹和摹本被同时摆在桌案上的时候，完颜景当即就被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住了。看完画以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以瘦金体书法在摹本的卷首题写了天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一行字。天水是宋徽宗的郡号，所谓的天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意思是说天水时代宋徽宗皇帝命人临摹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写完了题跋以后，完颜景命人好好保管此画，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下。可好景又不长，几年以后金人的皇族发生了内讧，国家由盛转衰。在动乱的年代，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已不知去向，而流传至今，人们看到的只是宋徽宗当年让翰林画院临摹的一幅。那么这幅摹本又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时光匆匆，一晃又是90多年，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赵昀继位之时，南宋已是内忧外患，腐朽没落了。当时朝廷中有一位权臣叫做贾似道，是一个欺下媚上、误国误民的人。因为他的姐姐贾妃深受理宗赵昀的宠爱，凭借着这一层裙带关系，封官进爵，权倾一时。撇去为人不说，贾似道算得上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大收藏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到处搜刮奇珍异宝，并且还在都城杭州西湖边上的阁岭建造了一座多宝阁，以供摆放和玩赏宝物之用。据说有这么一天，贾似道正在府中休息，忽然家丁禀报说有客人来访。想到又是属下要溜须拍马上门送礼，贾似道便很不以为然，只吩咐家丁将来客安排到偏厅等候。访客是一位县官，来这儿确实也是为了送礼，不过这次他的到访却为贾似道的多宝阁又增添了一件无价之宝。俩人一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只见县官拿出了一盒画轴放在桌上。本就无心会客的贾似道随意翻开一看，顿时就愣住了，这不就是被金人掠去近百年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金国战乱的时候，国国夫人游春图被人带出了皇宫，国宝一路南下，渡过长江，到了南宋国境。后来一个人看到了此画，便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造访贾似道的这位县官。面对稀世名画，贾似道开始坐立不安了，敷衍了县官几句。

0: 形生动，栩栩如生，笔法相当的细腻。通览整幅画卷，设色华艳明净，真实的再现了唐朝仕女人物画的高超水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想到自己又得了一件宝贝，贾似道欣喜若狂。根据以往的习惯，他在画的上方盖了三个印章，以显示自己对画的拥有。不过就在此时，他突生感慨，金灭北宋，致使名画由宋入金，如今金国也面临着被灭亡的命运，于是画又由金返宋，真是世事轮回呀。可是贾似道没想到的是，这世事轮回不久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公元1275年，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讨伐元军，但却兵败

0: 如山倒，以至于被当时的朝廷革职查办，而他所珍藏的国国夫人游春图也随着南宋的灭亡再一次的颠沛流离。时光荏苒，物换星移，转眼间元明两代已更替至清朝。到了公元17世纪，在这期间，这幅国国夫人游春图摹本一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在人们以为这幅画不复存在的时候，他的身影却又出现了。从画卷上留存的鉴赏印记来看，国国夫人游春图曾先后被不少明清鉴赏家珍藏过，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山东鉴赏家孙承泽，还有朝鲜籍的传奇人物，据称收藏可以敌国的商人收藏家安琪。随后如同其他稀世名画一样，国国夫人游春图又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并被保存在紫禁城内府的乾清宫里。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1200余件历代名人书画珍品盗运出宫，国国夫人游春图也在其中。从北京的淳王府、天津的张园、泾园，到最后的长春伪满洲国，几十年的战乱岁月让这幅千古名画几经沉浮，饱受流离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国夫人游春图又不幸地散落民间，成为了文物商贩兜售的所谓东北货。不过幸而辽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把它迎入馆内，成为重要的馆藏品之一。从此这件国宝才有了一个美好安定的归宿。2004年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国宝名画国国夫人游春图正式对外展出，让人们一睹了中国盛唐王朝和皇宫贵族国国夫人的风采。1995年中国邮电部又根据这幅国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发行了一套两枚连体的古画邮票，顿时引起了各地集邮爱好者广泛的关注。而当时被称为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邮票国国夫人游春图更是家喻户晓。巧的是1995年3月3日宝岛台湾也出版了一套李公麟的立人行古画四方联邮票，使台湾同胞得以在方寸间也能一睹国国夫人的风采。如今在中国辽宁省博物馆里珍藏的张轩的国国夫人游春图的摹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李公麟的摹本立人行，还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宋徽宗命人临摹的张轩的宫廷侍女图捣练图摹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宝遗珍。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这幅画啊，让我们再说一说当年啊画这幅画时候的历史背景。其实啊，早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但是到了玄宗后期，他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过起来啊这种骄奢糜烂的生活，并且分封杨贵妃的三位姐姐分别叫韩国夫人、国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国国夫人的丈夫早死，但是这位30多岁的风流寡妇，嘿，每天呀都要和住在她临近的表兄杨国忠一块到皇宫去。每天凌晨，杨国忠为首的杨家豪门啊仪仗队是装束鲜艳招摇过市，队列当中行进的有侍女、有保姆、有护卫等等等等，多达上百人，火把宫灯 照如白昼。一路之上啊，两个人啊还经常是并着肩走，还公然的打情骂俏，走马挥鞭，完全是一副目中无人娇艳冲天的架势。另外这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是在这安史之乱的前几年，唐玄宗啊以及朝内上下都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幅游春图描写的呀，就是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两姐妹三月三游春的场面，跟杜甫的丽人行相对应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杨氏一家世倾天下的奢侈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这幅画啊被誉为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多年来对于画面当中谁是虢国夫人一直是争论不休。而在2010年11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者董宝厚为该馆所藏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提出新解，认为这幅画啊既无虢国夫人，也并非是游春景象，索贿首席跟女童才是这幅画的核心人物。说起来啊，唐代绘画呀大多也不落款，因此宫廷所藏的唐代绘画一般根据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来确定身份。董宝厚认为图中首席身份较高，并无女性特征，不像有些研究者判断是女扮男装。此外呢，画中女童啊是有假发，画有峨眉，装饰啊繁缛，被拥在一位老年女性怀中，周围有四旗环绕，并有两个人投去关切的目光。因此从空间关系看，第一位骑马人跟女童才是此画的中心人物，确定这二人身份将成为确定此画的关键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又已经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啊虢国夫人游春图也许就会成为千古之谜，让人们啊不断的探究。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年这个词儿呢，在我的字典里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不上班，哎，心情就好像在过年。大家好，我是刚刚得知台长出差了，没空听我节目的朝天椒清瑞。
3: 朋友们，对不喜欢的人选择性失明，对不想听到的声音选择性耳聋，对不想回的消息啊，用糊弄学应对，这些都是我保持快乐的秘诀哦。大家好，我是懂得生存法则的互联网人色辣椒正好。
2: 爆笑男女，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我了，你会有什么感受？
3: 那就像炒菜没有了盐吧。
2: 你是说失去了我，你的生活会索然无味，对吗？
3: 小笨蛋，哼，我的意思是，我会去再买一包。
2: 那你觉得我是不是那种心机女啊？
3: 什么是心机女啊？
2: 就是那种长得漂亮，但是呢，
3: 你不是，你不是，
2: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就那种长得特别漂
3: 亮，你不是，你不是啊？
2: 早上坐地铁啊，听到隔壁一对小情侣的谈话，这男的就问了：“
3: 哎，我是不是你的男神？”
2: 你哪里算男神哦，你一点男神的特征都没有。
3: 你看不起我是吗？我怎么没有男神特点了？那你说男神什么特点？
2: 男神的特点就是不喜欢我呗。啊。
3: 上个周末啊，去女朋友家里见她父母，到家以后啊，女朋友就去厨房帮她妈弄饭做菜了，我和女朋友的爸爸在客厅里边坐着。就在这个紧张尴尬的无语中，我拿出手机玩游戏，她爸过来看了看，对我说：“
4: 哎，小郑啊，
3: 哎，
4: 你说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又不是第一次来我家。”
3: 我赶紧申辩：“啊，我是第一次来呀，叔叔。”
4: 第一次来啊，你都没问我 WiFi 密码是什么，你就连上我们家 WiFi 了？
3: 我刚才我一个客户正和我微信聊天呢，聊着聊着呀，竟然对我表白了。正好在这个时候，女朋友发来消息了：“
5: 我看错你了。”
3: 我当时一下子又慌了，我只好坦白呀：“不是，你听我解释，我和他是真没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他主动加我微信的。”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
5: 哎呀，你说我这眼神怎么会看错你呢？刚路上一个男的背影和发型跟你一模一样
3: 啊！”你们说我还能解释清楚吗？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

0: 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一场美丽的邂逅往往是成功搭讪的开始，而搭讪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洞察对方的心理活动，能够换位思考，说的话题呢能够引起对方的共鸣。哦，说到底搭讪的成功秘诀除了技巧和经验，更重要的就是情商。今天的街头随机采访就是来探一探你的搭讪本领，接下来就有请搭讪本领越来越棒的我的助理小吴，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你会怎么搭讪自己喜欢的异性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4: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5: 我可能会就是应该都是朋友嘛，我可以可能是朋友之间都认得，会通过另一个朋友然后问他有没有那个男孩子微信，然后就这样子。我可能不会就是直接的去那个吧，就委婉的换一种方式，然后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就说你好，然后先打声招呼嘛，然后就说问他有没有单身吧。
6: 要上分吗？带你上王者，看你对面小姐姐的爱好吧。如果说有别的爱好的话，就按照爱好来吧。那张口红啊，简单买啊，想要什么买买买，不是有钱是直接。听歌舞给他唱啊。
7: 我不是很会搭讪，但是就属于那种加微信都要犹豫很久很久，然后我到底应该加，就是这种没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主要如果跟男生就是聊的话，一般都是两个人一开始就是渐渐的都会聊得很来的时候才会，不是那种属于很主动的那种女生。
8: 我自己不太敢主动搭讪，我可能会叫我的朋友帮我去要微信，不经常有，但是是成功的，感觉很爽。但是聊的话聊，但其实是不会主动去聊的，就可能属于比较被动。
9: 不会，就我现在对于谈恋爱这种事情，我觉得可以可有可无吧。我觉得这种感情生活，就是因为在实习很忙，你真的没有时间会想这种东西。因为只有周末，平常我们也要加班什么的，你在实验室嘛就加班的很频繁，就会顾及不到女方的感受啊什么的。
7: 我不会去搭讪自己喜欢的男生，就是问他那种比较正经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学习上的问题，就借学习搭讪一下啊，就因为比胆子比较小，就是聊这种学习上的事情，又不敢跟他聊别的。大学就是问，也是问专业上的问题，工作上就是问工作上的问题，我不敢问别的。
10: 看自己自不自信，如果自信就会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吧，不让对方觉得很唐突，不让别人觉得尴尬。但是做到这一点有点难度。我要怎么搭讪啊？怎么说了？单独就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啊，简单聊天啊，不一定就马上就会要别的联系方式什么的，跟别人交谈一下也是挺好的，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也行。
11: 如果我先开始搭讪的话，那么我会就是说我玩的一些东西，然后看他感不感兴趣，然后他看对这个东西是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觉得其实价值观差不多的人，他们其实感兴趣的东西其实是趋同的。
12: 要微信啊，就说小姐姐能加你个微信吗？要是要拒绝的话，那我就只能尴尬的走了呀。就说你这个口红色好看，今天的妆面很好，然后今天的搭配很好，今天的什么配饰这些都很好。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吗会测。
2: 哎，我总结了一下啊，电信诈骗在我这儿很难成功，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我没钱，第二个我深知我的朋友也没钱，第三我网友也没钱。大家好，我是陌生电话我不接的酸辣椒正好。
1: 反正我觉得吧，一个人啊就容易想太多，想太多吧就容易一个人啊。大家好，我是单身的常年娇秦瑞。最近我悟出了一个快乐的秘诀。
2: 什么秘诀？
1: 就是不要再对任何不相关的人或者事儿抱有成见了，除了我爱着的人以外。
2: 你这话说太有道理了，就这个世界上啊，大部分的事儿都距离我们远，你说关我们啥事儿啊？距离我们近的也不关我们事儿啊。
1: 简单来说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我最近啊也发现了一个快乐的方法。
1: 什么呀？
2: 看直播。
1: 我也爱看。
2: 你爱看吧？
1: 啊，在这直播平台上啊，我关注一个号，告诉你啊，特别好玩，叫做减肥日记。
2: 哦，
1: 我都关注一年多了。
2: 怎么样啊？有没有减肥成效啊？
1: 反正吧，这个博主是个非常有毅力的妹子了。
2: 嗯，
1: 一直从这180斤天天跳操啊，哎呀，跳到现在230斤，一直在坚持。
2: 你等会儿，180斤天天跳操，跳到230斤
1: 啊？
2: 是挺感动的。生活中啊，有无数这样平凡的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感动。
1: 你可拉倒吧！直到今天，我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就是直播吃酱肘子。
2: 啊，一边跳操一边酱肘子，
1: 嗯，
2: 难怪瘦不下来呢。
1: 现在这直播平台上播什么的都有，尤其是带货呀，火得不得了。
2: 我跟你说，你可别太投入。我就发现啊，如果跟这种人做朋友，真的钱包会很空。你说啊，如果是我问你，哎呀，我特别喜欢你的鞋子，你会怎么回答？
1: 我说啊，谢谢，
2: 对吧？
1: 嗯，
2: 你猜，要是带货女王做你的朋友，你夸她鞋子好看，她会怎么说？
1: 她会怎么说啊？
2: 起码三句话
1: 啊。
2: 谢谢，而且它才40块，超便宜。我待会儿发链接给你哦，要我脱下来给你试试。
1: 你说有的人吧，在直播平台上舌灿莲花，恨不得3秒之内让你成为他的铁粉；有的人吧，生活当中处处碰壁，遇到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尬聊都能尬出颈椎病。
2: 接下来是一波防尬聊的机智问答，把跟不喜欢的人之间即将开启的尬聊，咱们给掐灭在聊天的初期，学习起来吧。
3: 哦，
2: 如果不喜欢的人找自己聊天，问你
1: 在干嘛？
2: 在呼吸。
1: 明天一起吃饭吧。
2: 哦，明天不饿呀。
1: 下周末一起看个电影，吃个饭。
2: 不好意思啊，我下周要生个病。
1: 睡了吗？
2: 啊，那可不能告诉你。
1: 一个不喜欢的男孩子如果问你
2: 晚饭吃的啥呀？
1: 吃的饭。
2: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呀？
1: 喜欢不理我的。
2: 那我想看看你照片，美女。
1: 想看看
2: 啊？
1: 那你想呗。
2: 一个我不喜欢的女孩子问我，
1: 你叫什么呀？
2: 我没叫啊。
1: 你在干嘛？20分钟后。
2: 在玩。
1: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2: 哎，我手机只有99%的电量了，先不说了，回头聊。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乐小哈在家看剧，剧情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男主人公被后面突然出现的陌生男子拍了拍肩膀。
7: 别紧张，我不是坏人。
6: 男主人公吓得声音发颤。
8: 啊，你快别骗我了，你出来的时候背景音乐都变了。
6: 脑绝对是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主动出击加美食勾引简直毫无抵抗力啊。主要是他还会对我洗脑的说，
7: 亲爱的，其实你并不胖。
6: 听说台风要来了，乐小哈的老婆很担心，害怕自己被吹走，为了让他安心，乐小哈特意买了一个电子秤送给他，
7: 希望你能够找回自信哟。
6: 小优，和别人吵架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冷静。
2: 对，要冷静。
6: 因为你不冷静，你有可能是吵不过他的。
2: 对，一定要冷静，不然话都说不清楚。
6: 电风扇对空调说，
2: 你这么高冷会没有朋友的。
6: 实际上
2: 自从空调来了以后，电风扇就没有朋友了，好吧。
6: 乐小优女朋友对他是言听计从。这天乐小优在办公室传授技巧，他说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办的，
2: 在他说任何事情之前都加上，虽然你长得漂亮，虽然你长得漂亮，但也不能阻止我看球啊。虽然你长得漂亮，那三天也得洗一次碗嘛。虽然你长得漂亮，那你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揪我的耳朵嘛。男人们呐，夸女人美者得天下呀。
6: 哦，我们听到自己美会变得善良又宽容，与世无争，贤淑静雅。

0: 今天出门遛狗，一个美女两眼发光的跑过来。
1: 哎呦，好可爱呀！
0: 哎呀，你那么喜欢宠物的话，我就送给你吧。
1: 送给我？
0: 是啊，美女又惊又喜的点了点头。于是我把狗绳子一放，对狗狗说：“再见了，主人。
1: 什么情况？
0: 我的单身这么多年，可不可以？那你不能反悔啊！”
2: 白天到现在晚上12点，他续了无数杯咖啡，只为了保持精神，等待那个不会到来的他。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打烊的时候，服务员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劝这位先生回去。他疲惫地冲着服务员一笑，
4: 谢谢你，谢谢你心疼我。
2: 店员脸一红，啊，先生，我不是心疼你哈，我心疼我们家咖啡啦。
4: 免费续杯的是吧？那我给他吃个饱啊。
2: 猫的童年是很悲催的，因为他们在房间里玩游戏机的时候，永远听不到妈妈的脚步声。
4: 机器猫更惨，不仅听不到，还没有指头去关机。
1: 喵，妈，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财通证券领导一行到玉山考察调研。8月5日，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启成率调研组到玉山考察调研，县委书记于红雷、县领导韩静云、祝晓光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大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饶市德龙纺织有限公司、江西东联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地，听取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惠企政策兑现落地等情况介绍，了解了玉山崇文上教和历史底蕴，对玉山县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肯定。张启成表示，玉山县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经营主体，有效引导企业增资扩产，产业迭代升级，带动全产业链条不断补链强链，为县域经济稳进提质构筑了坚实支撑，令人倍感振奋。作为浙江省属券商，财通证券坚持深耕浙江，服务全国，融通世界，积极发挥投资家、投行家、财富三驾马车全链条专业化服务优势，持续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期待双方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以浙赣边际合作渠饶示范区建设为重要载体，精准对接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共同培育壮大区域经济增长极，强力推动金融资源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明新聚力起新城，玉山各地学习贯彻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蓝图绘就起新城，明新实干开新局。为推动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本平台开设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持续刊发各乡镇各单位学习落实动态，全面展现全县实干争先锋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履职攻坚，聚力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县政协机关，8月4日，县政协机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县第15次党代会立足全县发展大局，锚定新阶段发展方位，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县域发展的新蓝图、新目标、新任务，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县政协机关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看齐，带头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在服务全县发展大局中展现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会议强调，要深耕系学务精神，坚持系统学、深入学、结合履职学，深刻领会党代会精神核心内涵，团结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各界人士凝聚发展合力。要锤炼过硬作风，不断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持续加强机关作风和委员队伍建设，锤炼求真务实、担当奉献的优良作风，全面提升履职能力水平。要聚焦大局勇履职，紧扣全县发展总体目标，立足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主责主业，精准选题调研，积极建言献策，高效协商监督，把党代会宏伟蓝图转化为履职的具体行动。文城街道，8月3日，文城街道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专题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15次党代会立足全县发展实际，谋划长远发展蓝图，提出总体目标，站位高远，务实求真，为全县未来5年各项事业发展明确了方向。文城街道将紧紧围绕全县发展大局，立足文城区位优势与发展定位，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固本强基，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常态化实行工作周调度机制，持续筑牢基层治理和党建工作根基。要坚持招商赋能、聚力发展，紧抓双招双引工作重点，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基础，推动街道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要坚持民生优先，守住底线，扎实抓好农业生产、乡村振兴、粮食安全等重点工作，健全民生保障体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统筹兼顾，守牢平安底线，常态化推进平安建设、生态治理、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街道将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以扎实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担当久久为功，全力书写文成街道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六都乡，8月4日，六都乡召开党委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玉山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细化落实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县党代会精神在辖区落地见效。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系统提出四优四强奋斗目标和十大重点工作任务，立意高远，路径清晰，为基层发展提供了方向。六都地处城郊，高铁贯穿，是县域半小时经济圈的核心节点和产城融合的前沿阵地，在承接城区外溢、联动高铁经济方面优势突出，空间广阔。会议强调，全乡上下要锚定七彩六都高铁小镇目标，主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要借势高铁经济，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深度融入县域整体发展，要夯实产业根基，加快城乡融合步伐，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强化党建引领，优化基层治理体系，持续增强群众幸福感。全乡要以县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发挥区位、交通和产业综合优势，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盛世转化，奋力谱写乡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玉山实践贡献六都力量。仙岩镇，8月2日、8月3日，仙岩镇召开党委扩大会和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玉山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描绘了奋力开启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新征程的美好画卷，全镇要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实干合力，推动县党代会精神在仙岩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要求，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主线，统筹推进三产融合。工业端以维德机械为龙头，持续做强装备制造业，深化招商专班服务，推动现有企业扩产倍增。农业端扩大白茶、大棚蔬菜等特色种养规模，推广打响仙岩所面、巴东米椒、关西已久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文旅端服务保障好上鹰高速仙岩互通建设，抢抓机遇保护好，利用好关西胡氏宗祠，深挖关西博士文化，加封文化资源，升级研学线路，打造这段边界特色文旅目的地。商贸端用好帮扶车间，用好传统旭日，做大来料加工，做旺边界贸易，打造边界商贸重镇。同时持续补齐交通、供电、水利等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强调，全镇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锻造实干干部队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提质、项目攻坚、为民办事的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先言力量。下塘乡，8月3日，下塘乡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动员全乡党员干部把大会部署转化为干事创业实际行动，为全面建设红色苏区热土地、茶韵匪乡新下塘不懈奋斗。会议指出，县委书记于红雷所作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而团结奋斗工作报告，为全县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

0: 把党代会部署逐项细化为具体工作举措，要紧扣下塘乡情实际，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产业强乡、富民兴乡、生态立乡、治理安乡工作总思路，坚定不移兴产业、促发展，持续增强乡域经济实力，坚定不移抓振兴、优环境，全力建设舒心和美乡村，坚定不移惠民生、增福祉，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坚定不移优生态、守底色，持续建设美丽宜居家园，全力建设党建强、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治理优的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下塘。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位作家，就是刚刚故去不久的推理小说作家，也是大家熟悉的推理文学大师东野圭吾。那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大家聊，关于他的读者，关于他的影迷，也就是他被改编之后的那些电影或者电视剧，甚至是网剧啊，他们的这些观众们，有更多的话题，更丰富的一些角度可以来切入。但是我特别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从哪一部他的作品开始入坑的？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媒体人唐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心目当中，其实今天说的只是影视化作品的东野圭吾的故事。欢迎唐鑫。
14: 大家好，我是唐鑫。
13: 唐鑫在今天，其实我邀约他之前呢，我们在可以讲啊，是在朋友圈里神交了一下。
14: 哎，对，
13: 因为看到你也发了关于东野圭吾去世
14: 的，是的，是的，
13: 这个消息，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东野圭吾的某一部啊，或者东野圭吾的哪一个阶段的作品特别能够影响他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呢，我也看到有人说东野圭吾的每一部作品我都读过，哎，我特别羡慕这一点。就是其实说实话很惭愧，对于他的文字作品，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朋友跟我一样，我们距离还稍微远一点。更多的是从某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
14: 对，
13: 突然之间就从一个遥远的国度然后突然就映照到你的现实里。我这种强烈的感觉呢，就是来自于我跟唐鑫先生，我抛白一下自己啊。
14: 哦，好啊。
13: 我对于这个东野圭吾其实没有那么早的了解啊。最初的一部只说影视作品的话，我其实恰恰看到的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哪一部呢？就是
14: 嫌疑人吗？
13: 嫌疑人 X 的现身。
14: 嗯，
13: 嫌疑人 X 的现身呢，那一部应该讲它是属于这个伽利略系列，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电影。
14: 是的。
13: 然后它被改编成电影呢，也是所有东野圭吾的作品里面好像次数应该是算最多之一吧。
14: 哎，对。
13: 当时就给我很大的震撼。
14: 哦，
13: 就是我真的属于那个，就是怎么讲，叫晚熟的，就是看到那一版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尤其是一个悬疑的故事。其实我们讲这个推理的故事，它也分不同的，有的可能很悬疑，有的没有那么悬疑。尤其作为社会派来讲，它对于这个故事的更多的一些笔墨或者更多的触及到的，还是社会、家庭、人的本身。看到很多这个媒体和自媒体都在这样一个结尾啊，就是说到他，说到他的故事，说到他为大家创造的那么多的叫做东野宇宙啊，东野宇宙。那么在这个最后都提到一句话，说他的作品就像他那个讣告当中其实也是这样说的，还在继续，
14: 是的，
13: 就是他的作品还会继续让我们乐在其中。继续让
14: 我觉得他们已经有生命了。
13: 对， 对， 对，
14: 是的。
13: 刚才我说的这个话题，我特别希望听到你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从哪一部

0: 开始入坑的？
1: 我书是从《白夜行》，电视剧是《神探伽利略》，我是先看的港剧，林峰和杨怡主演，叫《谈情说案》，大家有了解吗？
0: 其实他是，
1: 对，我就在朋友圈发，我说我看了一个港剧，还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帅哥的物理学家和一个莽撞的女警啊，碰撞了好多故事。下面有人跟我回说，这不是日剧《神探伽利略》吗？我说，哎，那我得找这个原版来看看。哎呦，我一看，首先我觉得港剧已经很不错了，
0: 本土化。
1: 哎，对对对，就是他，而且他虽然人设是这样，但故事其实完全不一样了，就这么一个人设。然后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在日本版的这个原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伽利略和这个女警的淡淡的这种默契和情愫，然后就是哎，当时我看这部剧也是看得如痴如醉。
0: 还记得那是哪一年吗？
1: 2012年。
0: 哇，
1: 嗯，
0: 那时候你还是小孩
1: 呢。我觉得太好看了。
0: 嗯，对于这个读者的影响，有的时候恰恰可能不是从一开始啊，我就说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不是一开始是从书本开始的，是从某一个影像开始。
1: 对，
0: 这一点很有趣的就是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媒体转载东野圭吾在生前他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为什么你的作品那么多的被改编影视化改编。后来他的回答太妙了。他说我每次在写这些故事，写这个每一个人物之前，写这些事情之前，我的头脑里先是出现了他们的影像。
1: 哦，
0: 他说这一点啊，他跟有很多作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知道这不是说唯一性啊，
1: 是是
0: 是，但是他是这样一个作家，他自己说自己每次在写的时候都是先出现了影像，然后把这些影像呢再落到文字里。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他说这个我还有一点，他说我这个写啊不像人家那些大作家们都是文学性的东西可能更偏重， 我就比较娱乐性一点。这个娱乐性当然它是一个广义啊，它娱乐性当中包含你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很多故事或者是看某一部小说或者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说现在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轨迹的
1: 啊，
0: 就是你看推理小说就
1: 灵光一现的，
0: 对，轨迹的这种轨迹其实很能抓住人，尤其是现在我们老讲说那个短剧的爽剧，
1: 爽，
0: 其实它是有很多点的，它要埋很多东西的。那么在推理小说里，轨迹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我说的是，就是新生轨迹，对，这轨迹就是一个轨迹。东野圭吾自己说他更偏重这一点，所以这个故事性，我们就发现他的节奏很明快。节奏很密集，然后呢它的娱乐性更强一些，
1: 然后故事也很完善。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些推理小说的特点是离奇的这个案子，或者说他这个有一些很专业的手法，然后就大家都比赛要怎么来把这个案件推理搞得更加的
0: 更复杂，
1: 哎，复杂，然后来体现我们的推理水平，体现这个作者的这个
0: 智力、
1: 这个、空间，
0: 对对 对， 对，
1: 就还有好多是那种迷宫式的那种探案类，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两天跟朋友们聊，然后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感觉，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其实我们很多人记住的并不是哪一个案子有多么神奇，而是这些人有多么打动我们，最后还是落在人上。
0: 对，
1: 那么就是刚才张帆哥说到的，他的脑海里是先有人物形象再有的故事，那么就能跟我们读者的感受就是映衬起来了。
0: 说得真好，确实是在这一点上，他可能那么有观众缘，那么有读者缘，对吧？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1: 因。而且他的角色也都很有人气，就是像汤川学或者什么加贺刑警，大家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书里面的人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物就是活生生的，而且
0: 对你很相信他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1: 对，除了这个东野圭吾宇宙以外，他们甚至自己有一个宇宙，就伽利略宇宙。
0: 太好，对，
1: 加贺宇宙，然后在小说里面，加贺刑警去每一次问大家问题，或者就去他这新参者这部，我看的是小说哈，就是他在跟每一个人谈话，去了解一些线索的时候，他跟每个人谈话的态度，或者他的衣服是怎么穿着，就是为了表示松弛，他穿的是衬衣，或者把衬衣扣子解开，然后就从这个角色的角度去说，这个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刑警或者什么呀，对，就是他能把这个人物的通过这些细节描绘的特别的立体，
0: 对，
1: 然后等到他再转为影视化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哦，那对演员来说就是个很大的考验，
0: 对，
1: 能不能把这个人就给大家复刻到这个影视的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觉得读者对这些的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你刚才提到加贺了，那我就把加贺恭一郎，我在2020年的朋友圈里的我对他的一个描述。我当时是很迷他，真的就是迷到。当然我这个角度还是从电视剧和电影的角度切入的。因为当时第一次接触到这新三者当中的故事，是因为电影《祈祷落幕时》。祈祷落幕时是
1: 先看的那个。
0: 对，祈祷落幕时是新三者其实是结尾的故事。是最后一个故事。那么当时的祈祷落幕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说一个探案的一个推理的，居然他其实打动人的是在最后那个故事
1: 的
0: 人物那个关系上。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迷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我当时是这样，我回家以后我就搜索。

0: 我有的能够找到的新参者跟加贺有关系的加贺恭一郎的所有的那个
1: 书
0: 也好，电视剧也好 ，SP 特别篇啊，这个包括他的这个电影版，就是他们叫剧场版，
1: 嗯，
0: 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好，日本侨署的加贺先生，这是当中每次都开场的，
1: 哎呀，给他写一封信啊，
0: 打招呼。然后我引用了描述他。描述这个加贺恭一郎到底是什么样的长相。当时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五官深邃的关系，逆光看的话会好像有黑眼圈和尖下巴。
1: 嗯，
0: 短短的一个这样一个描述，
1: 嗯，
0: 你看到阿部宽
1: 就是
0: 他真的就是活生生
1: 的
0: 把那个
1: 演活了，
0: 把加贺带到现实中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甚至有一种说法说阿部宽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他对于加贺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应该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 是的。
0: 然后呢，甚至有这个影迷啊，
1: 嗯，
0: 觉得阿部宽更进一步的让那个加贺恭一郎
1: 升华了。
0: 升华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很认可他，
0: 太准确了。
1: 对 对, 对，而且觉得加贺仅仅就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有一点亲切，又有一点坏坏的，
0: 对、
1: 然后又很帅，
0: 对 对, 对。而且他其实，在祈祷落幕时的最后呢、嗯，也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世也有一段交代。就是这一点呢，也对于新参者，你刚才说的人物，就是不管是哪一部书小说当中人物，还是你看某一个影视故事里的人物、
1: 嗯，
0: 其实对于这个主人公，如果他是一个工具的表现的话，他只是一个刑警，嗯、他只是去破别人的案子，那么可能你会觉得他缺了点什么。而加贺恭一郎这个人物到祈祷落幕时那部电影的结尾，其实是揭示了他自己的身世，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从小这妈妈的出走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关系。
1: 对，
0: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对加贺的这个感情不如你对汤川学的感情深，是吗？
1: 加贺这个我想补一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比较学院派的观点，就是都是要先看小说，先看原著，再看改编。
0: 对，
1: 因为一旦看了改编，这个人物有了具体的形象，
0: 先入为主。
1: 对，你的看小说的这个感觉就会有一些打折哈，就是或者你已经就思维就固化了，但是你看文字的时候，你自己的想象力是一个很强的辅助，你会让你看书更舒服。但是是在祈祷落幕时那部电影里面，我看到了一个细节是小说里体会不到的，就是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已经抽丝剥茧的查了这个被嫌疑人女主的方方面面，然后就说跟他有关的事情我都查到了，我都摸不到头绪。然后就说那我还有什么角度能够去切进去破这个案子，就他一边走一边是内心独白、最后就他就在街边停下来，街边有一块广告牌是反光的，他就在那个广告牌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然后他最后就说我就是他跟这个女主是有关系的，所以解案子的这个谜的这个有一个线索。对，所以就印证了刚才张帆哥说的那个小说电影的结尾，就把加贺的谜也解开了，有一条线索在他身上。
0: 你刚才讲的这个情节其实在小说当中是没有的。
1: 对。
0: 是电影的改编。
1: 是的，就是通过这个倒影的这种影视的这种手段来表达，而且阿部宽这个
0: 很妙、
1: 这么帅的这个人，他突然停下来望着自己的倒影，然后就是我还有什么没有找到的，然后突然看到了自己，然后他心里面说我。就是我觉得当时给我的触动是哎呦太棒了，就是这个影视的改编、神来之笔。
0: 所以有的时候这影视化、就是你刚才提到一点，传统的观点认为好多东西影视化呀破坏了原来的那个感觉、破坏了原著的精神。但是有的改编真的是神来之笔。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都看吧、我们都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小说还是什么大家都看都体会。
0: 现在说到这个改编东野圭吾的影视作品呢、为什么它会有形成一个话题，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热度、我觉得这与就是东野圭吾本身他的作品他的影响不止于他的国内。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他在东亚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小说都有了印度版。
1: 啊，
0: 对于印度版的改编，对，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有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法国和加拿大在很多年前曾经对其中有一本小说《秘密》，在日本拍完之后，过了些年，法国和加拿大照着日版的那一版又翻拍了一个，就是西方的版本
1: 啊、
0: 所以他走的还是比较远。
1: 是是是。世界级畅销书作家嘛
0: 。对对对。而且说到他，就是好多人说他的作品应该是在东亚整个地区，尤其是在推理小说方面，应该是被改编拍摄最多的作家之一。
1: 嗯。
0: 有一个数字，我记得好像原来说是60多部的影视作品，但今天我一看不得了、好像来自豆瓣的信息是说加上还没有完成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影视版权已经卖出去了。
1: 嗯、
0: 但是有的。

0: 在拍的过程当中，有的人还有没有拍，还没有立项，总共加起来100多部。
1: 他的书是106部，
0: 106部，
1: 那就都卖了呗。
0: 那应该是这样。而据说在中国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中国对于东野圭吾原著小说的改编拍摄，我印象当中是有刚才说过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对吧？嫌疑人 X 现身呢是苏有朋在2017
1: 年。对，苏有朋是导演，这个
0: 对，当时是王凯、张鲁
1: 一、
0: 林心如，
1: 是的，
0: 对吧？这是一个翻拍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想想啊，对，绑架游戏曾经有过电影版和网剧版，两版的中国版。
1: 这个我没看过。
0: 然后应该还有，对，解忧杂货店。
1: 哦，
0: 当然我们说解忧杂货店的时候，大家可能又觉得说，哎，你刚才说推理在这个整个这个东野圭吾自己的那个作品的不同的板块里，解忧杂货店是另一类，对吧？
1: 对，但我觉得东野圭吾的风格特别的多变。之前也聊到他的生平有一些这个十年的这个沉寂期啊，然后他这个本来是学理工科的，然后又放弃了职业，然后开始写小说。我觉得可能他在人生的探索当中也对他笔下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有影响，所以就是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作品出现，就像这解忧杂货店、白夜行，就是完全你都想象不到是同一个作者写的。而且严格来说解忧杂货店都不算推理，
0: 对，
1: 就是
0: 完全不是。
1: 还有一个，
0: 其实还有好几部都不是，好多部都不是。
1: 信啊，就那个书信的信那一部也是。
0: 对，
1: 就通过写信的方式来揭示一个
0: 给爸爸的口信，对吧？也是其中一
1: 个信，就是信件的信，就是一个坐牢的哥哥老给弟弟写信。
0: 那不是我说的。
1: 对，
0: 对，他有很多这样的作品，都其实超出我们原来对他的那个固有的认识。
1: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影视作品也是，因为正因为他的作品如此的百花齐放，所以不断的翻拍或者不断的把它变化成影视作品就很有意思。它并不是说我比如说没有拉踩的意思，但比如说金庸他就是武侠，那么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武侠类。但是像这个东野圭吾，他可能就有生活类，有都市故事类，或者有温情
0: 类。
1: 对，
0: 他甚至写过时空穿越穿梭的这样的故事。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他影视作品也很百花齐放，然后有不同的这个优秀的演员来把这些角色刻画得更加深入人心。
0: 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到东野圭吾，其实我很认可这个观点啊，就是说东野圭吾他的作品之所以用你刚才提到的深入人心这四个字，你怎么能深入人心？如果只是简单的我们说你设计复杂的案情，这个迷宫式的推理等等等等，可能还缺一点什么。那么在有一个说法当中就提到说，有的人的故事是只为解谜和破案的
1: 工具人。
0: 对，但是东野圭吾的故事呢，他到底在说什么？你看他每一个那个故事的背后，当然有的他是极致的那种人性的恶啊，这个我们看到他，但是他分析到最后，他给你展现出的还是那个根源在哪里？家庭、社会，比如说普通人，在我们看到他的笔下，他日本国内的那个最底层的人的生存的那种困境、那种窘境，他不得已做出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他其实是他讲的是社会对人的限制。
1: 是的，这个经常被拿来说的作品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他虽然是这个从犯罪手法，然后这个面对警察的询问要怎么作证等等方面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推理作品了，但是大家记住的仍然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数学老师，一个被家暴然后逃离不了前夫的这么一个走投无路的女性，然后包括她那个流浪汉的设计，就为什么找这样一个人他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发现，那么就这个就是社会问题，就当时日本有这样一群流浪汉，有家暴问题，然后有这个学校里可能这个老师的各种各样想不开，这个嫌疑人 X 现身里面这个食神老师啊，我们说原著他是在想自杀的那天被隔壁邻居来敲门给救了。哎，那他一个老师，他这么有才华，这么天才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不想过了？就是这些都是拷问的社会上面的一些原因。那么可能因为大家是邻国，我们又能够比可能欧美更能理解和体贴这些困境，所以大家对他的作品如此的喜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然后也在从唏嘘这些人物的命运的时候，也感受到我们自己的善良。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些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印象的原因。
0: 刚才你提到了嫌疑人 X 现身。 如果从我一开始说到的，我是从韩版开始看，然后韩版看完了以后就止不住了，我就得找日版看。日版看完了，然后后来又遇到了中国版本。但我们知道中国版本的改编呢，它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把更多的笔墨或者更多的一些，我认为啊，就是。

0: 在影像展现上，他还是注重了两个男主人公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一点呢，在其实，在原作或者在日版韩版里，我觉得他还有更丰富的东西。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我们这样吧，听一听来自日版的《嫌疑人 X 现身》，其实这有一个中文的主题曲的，你知道是谁为这个中文献声的吗？
1: 哦，我不知道。
0: 阿令。
1: 哦，阿令。
0: 黄丽玲，他是日版那电影的中文主题曲，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这首歌。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赵传，《一颗滚石》。

赵传一颗滚石2014年的一首送给他自己的歌。接下来继续听张志成爱你是我的强项。其实张志成的这首歌里更多的也是他对于生活当中的体会啊。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因为自卑而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一些强项所在，但其实只要好好的生活着，你就是一个最强的强者了，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然后呢张志成把这样的一种想法延伸到了情感的世界里，延伸到了爱情的当中。其实爱一个人本来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强项，鼓励着大家勇敢去追爱吧，爱你是我的强项。

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0: 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继续听王心凌《我很好，那么你呢》。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金玟岐这首不要不要。这首歌里面有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痴心，就是以拒绝的方式来明确自己真正所想要的。该怎么去理解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不要问明天，不要无谓承诺，不要外物羁绊，也不要理智的计算，只要那个人就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拒绝的方式来明确自己真正想要的。金玟岐，不要不要。

听到的歌来自裘德，这一首翻唱版本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同样是一首翻唱的作品，王若琳翻唱的这首《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很老了，原本呢是黄韵玲在1991年的歌，后来呢林志炫曾经也有过翻唱，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而王若琳的版本呢，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他加入了自己擅长的爵士的元素。至于想表达的，歌曲的一开始就唱给我们听了，爱情怎么能够容许介入，继续或结束，该由谁来宣布？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

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周深，这首《夏日有晴天》，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音乐继续哈，来继续听胡夏《时光少年》。

0: 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1年叶蓓发行了专辑《双鱼》，叶蓓认为她的长处是在于表达含蓄的感情，所以这一首歌整首歌包括专辑里的歌词的打造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一种特质啊，也特别请来了许巍作为他这一张专辑的制作人，而他自己也参与完成了其中四首歌曲，其中就包括这一首专辑的同名曲双鱼。叶蓓的声音除了给人一种清扬的感觉之外，在这一次这张专辑当中，在这一首歌里面更多的也多了一种成熟和沉稳的感觉。来听他的这首双鱼，2001年专辑同名曲。我是陈诚，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再见了。

0: 2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特别爱思考的优质青年，自从上大学一直到毕业工作之后啊，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一直想知道那些加入了中国国籍的外国友人，他们的身份证上民族一栏里到底填的是什么呢？
2: 本人高级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我和我老公离婚了，离婚的原因特别简单，都是 iPhone 惹的祸。情况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我和我老公一人买了个 iPhone， 然后吧，有一天我闺蜜上我家去，她就随便看了一眼我老公的手机，我老公的手机就解锁了。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总有那么个地方，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再提起，
1: 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总有那么个人，对我们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对不起。
1: 总有那么一段回忆在生活中远去，却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0: 身边的岁月里啊，总有一个位置，那是无人能够代替的。
1: 此时此刻，也许会有一个人听过一段故事之后，微笑着忙来忙去，
0: 因为他知道有些故事会有个快乐的结局，而有些故事的结尾叫做未完待续。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讲故事之前呢，得先发发感慨啊。这个对于很多目前社会曾经面临过毕业的人，都清楚这事儿，那就是现在刚毕业的人吧，找工作是非常痛苦，但是你又必须经历的一个煎熬的过程。那每年啊，其实有大量的学生毕业，但是工作机会呢，却是越来越难找。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马上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找工作的关键，是吧？这个首先第一，就是一定要海投简历，广撒网啊，肯定是能捞着点鱼的。
1: 没错。另外呢，自己有什么困惑千万别钻牛角尖，最好是找家里人呢商量商量，至少我们编辑小莹莹那就是这么干的。就业指导。
0: 说起来，我们著名的有点自恋的编辑莹莹同学哈，想当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吧，为了找工作那也是相当犯愁啊，这个看着周围同学们一个一个的都找单位了，迎上嘴上不说，那心里吧一直有点别扭。
1: 就在离毕业还剩两个月的时候，莹莹开始疯狂的投简历，原来还挑挑地方，现在一律不管了，哪儿缺人他往哪儿扑，就差去电线杆子上找工作了。
0: 但是吧，凡事都有好坏，这么丧心病狂确实有点不太对，但是呢，翻过来想啊，功夫确实不负有心人。在我们编辑莹莹猛烈的攻势下啊，最终在当年终于有那么个单位啊给他回信了，而且相当干脆，给他打了两通电话之后就直接通知他第二天可以直接入职了。
1: 这究竟是个什么工作岗位呢？说这地方啊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家特别高档的会所。我们莹莹应聘的岗位呢也是相当的重要，那就是去那儿当门迎。
0: 这门迎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在门口站着迎来送往啊。不过呢，当时我们编辑莹莹呢一听让他第二天直接上班去，这兴奋劲儿就别提了。不过呢，刚高兴没一会儿，这莹莹心里就有点嘀咕，这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过饥不择食了啊，大学毕业去会所当门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于是乎莹莹同学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就找他妈去了。
2: 妈， 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就是吧，我找着工作了。我这工作呢，是在一个大型高档的洗浴会所当门迎。妈，我这心里现在就犯嘀咕，你说我好歹也是大学毕业，怎么能去干这个工作呢？
0: 一听这话吧，莹儿妈一时莽住了，没听明白，人就问她到底这会所是干嘛的。这莹儿呢，就特别不情愿地解释了一下。
2: 你说是干嘛的呀，妈？那就是洗脚按摩那些呗。妈，你说那万一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你说我去了会不会特别危险呢？
0: 莹莹她妈妈呀，刚才是没听懂这闺女说什么的，这下一听完整了之后呢，就全明白了。她大概琢磨了琢磨这事儿，然后呢，摇着头对自己的闺女非常中肯地说道：“
5: 哎呀，姑娘啊，你想多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哦！妈跟你说，一般门迎站的那个地方啊，那灯都贼亮贼亮的，你长什么样，那都能让人看得一清二楚的。我跟你说，既然人家那个洗浴会所肯聘你这样的去当门迎，那肯定是个正规地方，那一点危险都不可能有，你放心吧。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上班没几年，每天都是坐公交车上下班，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吧，每个公交车司机师傅关车门的时候都特别快，尤其是冬天，好像每个乘客都是娃娃。而就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我敢肯定，很多司机师傅都在心里滚过这样一句感慨，那就是：
7: 真倒霉，怎么拥米加醋呢？
1: 接下来请听一个强迫症患者的人生格言。
7: 我对灯发誓，就算我已经失败了99次，我也要继续努力下去，争取凑个整。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9: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8: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养生方面的专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大家平时啊可能经常会不留神，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就会吃那些大鱼大肉特别荤腥特别腻的东西。其实啊，我跟你们说，这些大鱼大肉看起来很丰盛，但这其中呢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营养含量是很低的。所以呢

0: 一定得记住了，每次得多吃点才行。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现在特看不上某些年轻人，都怎么了？一提择偶标准就是高富帅、白富美，难道和其他人结婚，将来就不会有美满幸福的生活了吗？我跟你们说，我特别鄙视唾弃这种婚恋观，什么高富帅，什么白富美呀，我的择偶标准就一个字儿，富。
2: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请问你倒车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人呢？
0: 答，我倒车的时候最怕是倒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冲上来一个特别热情的指挥你倒车的大叔或者是大妈，然后在你把车停好之后他马上会对你说一句，
3: 把车锁好了啊，我跟你说这一个小时15。
0: 话说这天在驾校里头正路考呢，一女学员吧贫了吧唧的问教练，
1: 教练您说今天我能成功的成为马路杀手吗？
0: 教练回答道，能不能成马路杀手这事儿我不敢肯定，不过就照你现在这速度吧，基本上你现在已经成为一路障了。
1: 说这一天在百度贴吧里一哥们儿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尖酸的问题，
0: 朋友们作为一个土豪怎么才能在别人问我现在正在干什么的时候给出一个基地调又很牛同时又很合理又能够无限彰显自己身份的回答呢？
1: 一个土豪朋友的答案是，
0: 你就压低了声音跟他说，我在北京开会呢。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不为五斗米折腰。
0: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但是自从进入公司以后啊，就不停地加班加班，搞得我身心疲惫。正好赶上今天上午啊，是全部门开总结会，我呢早晨开完了会之后，就手里拿着我的辞职报告，我就跟老板说，我受不了了，我要辞职。当时呢，老板斜眼看了我一眼，然后非常蔑视地对我说道，
1: 给你加1000行了吧，你赶紧给我滚回工位去，你干活去。
0: 当时宣点没把我气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交辞职报告，我是是为了钱吗？是不是啊？接下来的场面就失控了，我转过来头把辞职报告狠狠地拧成了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然后非常气愤地走回了工位。

0: 小咖正传二，矫枉过正。
1: 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公司白领，工作没两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业绩，而就在昨天上午，突然有一家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问我现在的公司待遇怎么样。我心想这肯定又是一次机会，这是有人要挖我呀。于是我就大吹特吹了一番，说我们公司如何如何好，待遇如何如何高，工作如何如何轻松。本来我的意图是这么吹过了之后，让他们挖我的时候能给我更好的待遇，没成想还没等我吹完呢，就听见电话那头

0: 笑咖正传三，偏车。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动不动就出差。昨天呢，又出差去了外地。一天办完事情之后，晚上天已经很晚了，我终于打到了一个车回宾馆。就在路上呢，又看到了一个美女在冲着我们这辆出租车招手。当时这个司机师傅呢，就慢慢把车停了下来。我当时本来就要发作的，可是我转念一想呢，哎，能和一个美女坐在一辆车里，也是蛮不错的嘛。于是我就没有拦着，容着这位司机呢，慢慢的把车靠到了路边。然后那个美女呢，就一个箭步冲上了出租车。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司机师傅突然转过了头，对我大声说道：“你刹车，我不要你钱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交通运输部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绿色经济的表现尤为亮眼。数据

0: 显示，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突破 60%， 旺盛的市场需求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截至2026年6月30日，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速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主要都市圈加快形成一小时通勤圈。到2030年，我国将加快形成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主要都市圈范围内，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将达 75%。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意。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邮政快

0: 地业，国家邮政局发布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那么这份规划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涵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农村城里用的，咱们一件一件说。
1: 先来说说天上飞的。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重点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未来五年，快递无人机将从偶尔看到变成经常遇到，而且呢，规划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这相当于给无人机建机场，让低空寄递物流真正落地。
0: 再来说说地上跑的无人驾驶快递车，也将加速普及。规划强调，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是下一个五年的重头戏，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简单来说啊，就是让快递从分拣到派送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自动化。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农村，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已经达到 80%， 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规划提出，到2030年这个比例要提升到 90%， 同时呢，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0: 嗯，
1: 通俗来讲就是让农产品出村更加顺畅，让老乡收寄快递更加方便。
0: 是，再来关注一组量化目标，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要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行业业务收入达 2.4 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2万亿元。那么国际快递网络要覆盖110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地区快递72小时妥投率达88%，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张更密、更快、更绿、更智能的寄递网络。
2: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那山那人那狗》？电影的主题虽然是在讲父子亲情，但他们父子二人都是乡游员，在送信的过程当中，府县你能够看到他们送的何止是信，而是送的情感。
0: 对，
2: 那么这份邮政的十五五的规划也是让人看到快递不是简单的送货，十五五让你感觉到现在的快递那叫科技、乡村、国际三位一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无人机、无人车解决怎么送，农村的站点解决送到哪儿，而国际化就解决它送多远。再快的飞机也比不上家门口驿站那声您的快递到了来得实在。但是在所有的硬件升级之外呢，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服务已经在逐步跟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说说最近生态环境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在五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当然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这项工作的总抓手。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
0: 规划部署了八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控制重点领域碳排放，建设全国碳市场，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等等。
1: 生态环境部表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深刻演变，我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转型。下一步将从深化统筹联动、加强宣传培训、开展跟踪评估三方面抓好落实，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完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8月28号，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
1: 征求意见稿共7章60条，首先明确了网络暴力的定义，我们来看一看。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治理原则是源头防范、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协同共治。
0: 草案压实了平台责任，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监测识别机制，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结合人工审核，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发现用户面临风险时应及时提示并告知防护措施。
1: 在司法保护方面，明确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0: 精神损害赔偿，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网络暴力的依法从重处罚。
1: 哎，反网络暴力法专门立法，终于专门立法了。他回应的就是案件伤人之痛，举报之痛，明确平台监测预警的义务，也是让那些组织煽动者从这个担责方面，还有这个损害别人家精神方面啊，让他们应该有权利，或者是应该让他们给他们追责。
2: 对，
1: 这些防线层层设卡，就释放出网暴不是小事儿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希望这些难题呢能够成为检验法律成色的一个真正的钥匙。
2: 一句老话嘛，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就这意思啊。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这次改革的核心呢是减负提速。
0: 哎，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具体来说，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比方说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时呢，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来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这意味着口红、香水等品类的研发成本将大幅下降。
2: 那么在动物试验方面，新规在充分运用原料安全评估数据基础上，减免烫发、非氧化型染发等产品的动物试验要求，并授权技术部门适时扩大豁免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助力国货美妆出海。
0: 此外呢，新规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加快上市速度，推动国内美妆消费从基础需求向品质升级转变。
2: 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 4.35%， 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产业正从制装大国向制装强国跨越。
1: 这条新闻就还是要等等看啊，因为我觉得减负可不等于放松，就是安全的底线呢也不能退。有一些合作到底怎么开展，还是要等待时间的检验。像我们原来那些老国货用起来几十年都感觉很安全，其实那些是让人挺放心的。总之安全底线绝对不能够退让。我们希望哈是让好产品进得来出得去，但是要守住安全，这个也是真正对各个方面都负责。
0: 就是减负但是不能降质。
1: 对
0: 啊，
1: 对，
0: 甚至要提质，
2: 对
0: 就更好。
2: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近日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明确要求标注服药期间

0: 不得驾驶机车船，不得从事高空和机械作业。
1: 是的，为什么感冒灵会影响驾驶？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程胜介绍呢，关键在于成分中的马来酸氯苯那敏，也就是扑尔敏。
0: 嗯，
1: 它是一种常用的抗过敏药，那么常规剂量下是安全的，但是它会让人嗜睡，让人乏力，让人注意力下降。
0: 是，那药师提醒说，感冒药名称或者是成分里啊带敏字的，通常呢就含有这类成分。那最靠谱的办法呢，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一是看成分有没有氯苯那敏，二是注意事项有没有服药后不得驾驶这样的警示。
1: 是的，除了感冒药、镇静催眠药、阿片类镇痛药、部分抗抑郁药、抗高血压药和降糖药等等，也可能影响驾驶安全。
0: 那么大家可能想问，服药之后多久能开车呢？感冒灵建议至少是间隔1到2天，长效镇静药建议2到3天。服药前呢，最好咨询医生。如果驾车途中啊感到头晕困倦，应该立刻靠边停车休息啊，切勿勉强。
1: 是的，再来说说上海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工作全面加快推进。那么这项政策呢，旨在把二手房收购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既帮助居民置换新房，也为新市民和青年人提供租房房源。
0: 今年2月，徐汇、浦东、静安三区率先试点，随后呢，黄埔、长宁、虹口等5个区也跟进扩围。在房源选择上，优先满足有置换需求的家庭，重点围绕产业园区、院校周边和轨交站点附近。各区呢，还深入老旧小区和新房销售现场摸排，加快收购进度。
1: 政策效果立竿见影，今年3到6月，上海二手住房成交量达到10.1万套，同比增长 20%， 处于近5年高位，价格指数连续5个月正增长，挂牌总量比2025年9月减少 3.7 万套，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保姆啊因无法生育拐走雇主家的男婴35年获刑3年。1990年24岁的保姆王某因无法生育在北京拐走雇主家10个月大的男婴，家属当即报警，警方在各大车站布控搜寻，但是呢毫无结果。
1: 这事儿2025年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外省男子肖勇，经过基因鉴定确认其正是当年的失踪男婴。那么被拐孩子起初难以置信啊，向王某核实时，对方谎称是在马路上捡到的他，民警向孩子就转达了，这35年呀，父母一直都在努力找你，没有放弃你，也没有忘记你。
0: 如今呢，一家团聚，王某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提起公诉，获刑3年。这起陈年积案在大数据的助力下终究告破。那王某因一时的私心导致骨肉分离，35年一念之差酿成3家终身难愈的伤痕。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牛奶。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和做这个数学题一样，相信哈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同感。最近呢，新京报的记者啊调查报道也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
1: 它怎么复杂呢？首先呢，货架上是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首先摆着呢啊，但是会有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3克、3.3克、3.6克、4克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也是交错排布的。所以消费者呢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还要得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一场简单的日常购奶无形中消耗了时间和精力。
0: 是，乳品市场呢选择繁多，实则是营销内卷催生出的信息迷雾。不少产品玩文字游戏，包装正面用醒目大字标注牛奶，可是关键信息啊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
1: 给大家简单科普吧，其实超市中的奶类饮品通常是3类。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呢，纯牛奶的配料只有生牛乳，那么调制乳的生牛乳含量不低于 80%， 大多是添加糖啊和香精。那么含乳饮料就是以水为主要原料了，它就是风味饮品。
0: 是，
1: 三者这个营养价值相差就很大了，可三类产品外包装设计高度相似，消费者稍加疏忽就会误将乳饮料当作纯牛奶来购买。
0: 那么新京报呢此前针对网红水牛奶哈，这也很火，做过专项调查。那么记者抽检20款标注水牛纯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采用100%生水牛乳生产，大多

0: 乎是混合了普通牛乳，却普遍的不标注水牛乳实际的添加比例。部分品牌甚至将水牛配方标注为商标啊，这个此前我们也说过，就是玩文字游戏嘛，刻意来制造产品都是水牛奶的错觉，让消费者为溢价概念买单。
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远在 NFC 果汁里什么兑水这种问题之前，甚至十来年都没事就把它拿出来重新翻一翻。就是这个乳品货架就是营销的文字游戏重灾区，消费者现在就得是当质检员了、啊，什么水牛奶还有那个什么纯牛奶含乳饮料，他们都会把某一些字不希望让你看到的设计的像米粒儿那么大小，希望让你看到的变得涵盖在整个包装之上、我觉得这种障眼法少玩为妙，因为我们消费者现在真的已经对这一领域还算是有一点知识积累、这个不仅仅是信任透支，而是无情的在、讽刺我们的智商，所以监管呢也应该打这种擦边球，让牛奶回归简单，喝口好奶怎么能是一个烧脑题呢？
2: 是的。再来说说最近呢，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使用被称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土豆皮渣、清洗水沉淀物被随意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发黄生虫，散发刺鼻酸臭，但仍被投入加工，最终制成了食用马铃薯淀粉。那么目前呢，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已经在现场查处，并扣押了生产原料和设备，工厂已经停止经营。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年轻人发展副业的事儿哈。将时间碎片化，将兴趣和特长资本化，成为不少年轻人寻找副业的基础逻辑。他们呢不再满足于单一职业身份，而是通过副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在搞钱的同时哈，重新定义自我价值和生活边界。
2: 是，年轻人正在变多这样的。2025年12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显示仅闲鱼平台2025年就有1962万名卖家发布技能服务，约三成从业者每周在平台从业30小时。2025年5月，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啊，受到高通胀、生活成本压力影响，美国约有840万成年人拥有不止一份工作。
0: 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教授钱庆表示，副业热折射的是年轻人积极开拓职业外延，对创造新收入和自我实现的双重追求。
2: 但是副业并不天然意味着自由，也不是通往高收入的捷径。真正进入其中之后，许多人才发现工资之外的每一份收入都仍然需要能力、时间、资源和持续投入来交换。
0: 是，挣钱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2: 对的。
0: 那所谓搞钱呢，最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年轻人重新盘点自己的一次开始，自己有什么能力啊？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又想为生活换回怎样的确定性呢？
1: 我一直在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在意活着的主观幸福感。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他们可能也希望从单一的职业路径当中实现一种突围，也是重新开发自己的价值哈，用兴趣去换收入，用技能去拓展边界。不仅仅是搞钱，当然如果能挣到钱那是更好的，就是在现在有一点不确定性的生活当中重构生活锚点。我们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成功，因为在这样的热潮之下，如果说副业成为他的一个收入来源，这绝对是一个好事。但是啊，警惕，就如果副业成为一个你的内耗，尽量谨慎选择。
2: 这就是斜杠青年，如果能做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节目里说的，就是你如果投入的少，那收入肯定也不会太高。当然，如果是你的兴趣爱好的一种，情绪也好，一种自己想要的一个安稳的一个空间、一个场景、一个休息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就是我的感受是哈，观察到的，如果说有主业有副业的，好像如果两个都很好，可能有点难。对，就是你的时间精力还是有限的。然后往往呢，会看到有一些他本来是当做副业，然后慢慢做
2: 成
0: 了他的主业。对
2: 对，所以就是大家能够要量力而行吧。因为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德国这边 为了降低成本，你看德国汽车制造这个商宝马集团计划2027年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啊。
0: 那据德国商报报道，裁员呢计划于今年的10月启动，持续到明年年底。宝马预计这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的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岗补偿。这个补偿计划呢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那么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刘嘉玲，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离婚引发的房产纠纷案件。男子在婚前买了三套房，结婚之后呢，这个三套房本都加上了妻子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女方可以分割50%吗？法院的判决出乎意料，稍后我们来关注案情，并请律师来解读分析案件的法理。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七天被骗了560000，内蒙古一女子遭遇了杀猪盘诈骗。这位吴女士通过微信加好友陷入了骗局，结果损失惨重。吴女士加了陌生男子的微信好友，说对方说是相亲对象，两人聊得非常投机，就开始网恋了。一天，这名男子告诉吴女士自己在做副业，可以带你一起赚钱，并给她了一个叫深创投的一个投资平台链接。吴女士试着转了几千块钱，当天就赚了几百，并且提现成功了。接下七天来，她就充值了61.7万多元，又提现了57000多元，但是呢，剩余的都没法操作了，平台说是你的资金流水不够。于是吴女士就向男子求助，男子说让她继续充值。这时候吴女士就感觉受骗了，于是报警，池某已经被刑事拘留。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听音乐猜歌名儿，真的能赚到钱吗？北京的刘女士看到了听歌猜剧轻松赚钱的短视频广告，于是就下载了猜歌的软件。完成任务之后呢，提现了9毛钱。后来她每天花2个小时在软件当中去答题，等准备提现的时候，却发现提现要求突然提高到了要猜对5000首歌。相比较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称之为叫提现软件的圈套，说看似答题越多赚钱越多，但任务是越来越难做，而且始终是无法提现。还有的看视频广告的提现软件要求你看98000个视频广告才能够提现。律师表示，如果软件宣传的提现条件引发用户误解，从而引导其下载，而在实际使用时却无法实现提现，则可能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虚假广告。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一名无业研究生偷换菜市场商家二维码获利了3700元，被判刑。30多岁的范某在研究生毕业以后没找到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5月份，他携带自己打印的二维码辗转于上海的静安、杨浦和普陀3个区，以菜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店铺为目标偷换收款码。这天，一位店老板发现顾客扫码支付了，却没有收到进账，于是报警了。范某被警方抓获，当时他手中仍然有多张二维码准备粘贴。经审查，范某非法获利3700多元，已构成盗窃罪，获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离婚案件引发的房产纠纷。一位男子在婚前买了3套房子，结婚之后呢，三套房子都加上了妻子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女方可以分割50%的房产吗？法院的判决出乎人们的意料。男子婚前买3套房，婚后均加上妻子名字，离婚时妻子是要求要分得60%的房产。经过一审、二审一纸判决书，帮他们完成了对感情生活的清算和重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情。乔女士和王先生是夫妻俩，有个女儿叫小王。王先生在婚前支付了全款，买下了杭州的3套房。结婚时候呢，王先生就把妻子的名字都加在了3套房的房本上。 后来婚后两人因为性格有差异，交流不够，产生矛盾，乔女士到法院起诉离婚。她说丈夫这些年都不出去工作，一直啃老，家里的日常开销支出都是由我来支出的，同时丈夫也不懂得和她沟通，也不关心她，彼此积怨已久。但在王先生眼里的夫妻生活是这样的，自己一直有稳定的房租收入，反倒是妻子经常的更换工作，两人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妻子动不动就提离婚回娘家，家庭大小事务都由妻子决定，从来不和我商量，女儿也是一直由我在照顾，抚养费家庭开支都是我在负担。两个人对离婚这个事儿没有异议，但是在房产分割和女儿抚养权上有争议。乔女士认为三套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应对半分，另外根据照顾女方和小孩的原则，还应该依法多分，她应该取得 60%， 同时也请求判令女儿归她来抚养。而王先生则说，买房的时候他和妻子还不认识，后来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因为政策原因不能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不得已才登记在了夫妻的双方名下，因此这个房产实际上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我不同意分割。女儿一直也跟我生活，希望法院将女儿的抚养权判给我，这样更有利于女儿的成长。法院认为，三套房产登记为双方共有，因此应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依法分割。在具体分割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三套住房屋的这个合同签订情况、购买房屋的付款支付情况以及税费支付情况等等事实，比较双方对于三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小，结合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等等因素，那么一审判决酌情确定乔女士可分得大约 25% 的份额，王先生约 75% 的份额。乔女士不服就提起了上诉，她认为既然是丈夫一方全额出资买的房，那婚后加了我的名字以及婚后取得了房产登记也算是对我的赠与，在双方没有约定共同共有份额的情况下，理应该是一人一半。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三套房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但这不当然就意味着各半共同，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先生将房产一半份额赠与乔女士的明确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双方对三套房产的贡献大小，并且兼顾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尚属合理范畴，二审法院予以支持。那么8岁的女儿判给谁了呢？法官也征询了孩子的意见，孩子表示愿意跟着爸爸。法院一审判决女儿由王先生抚养，乔女士负担生活费，二审也是驳回了乔女士的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这个案件当中，一方婚前买了三套房子，婚后加了配偶的名字，离婚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对半分呢？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2: 大家好。
4: 法院酌情确定啊，乔女士可以分得 25% 的份额，王先生是 75%， 那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2: 这个判决它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点呢，就是婚前男方购置的三套房产，这本来是男方的婚前财产，即使在房产证上加了名，其实这也不构成对财产出资权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过去讲呢，就是夫妻生活如果经历了多年之后呢，基本上可以逐渐的确认婚前财产的边界越来越少，
4: 是
2: 更多的是共同购置的婚后财产，所以在此时呢，法院还是认定这三套房子为夫妻的共同财产。第二点呢，是双方在婚后生活中所做的贡献基本是相当的，妻子工作得到收入，男方出租房产得到租金，但法院调查收入差距不大，所以不存在一方养家一方不出力的行为。那么此时呢，就认为双方离婚财产的份额分配更应该要看重婚前的财产出资的来源问题，但夫妻其他的财产可以一人一半，但是这个房产要单独进行份额的处置。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题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三个呢，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啊，有这么一个原则。
4: 嗯，
3: 所以法院考虑到女方在这三套房子的购置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出资的，那100%都是由男方出钱购置的。虽然呢是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但是在份额分配上，男方应当占到绝大多数份额。但是考虑到双方共同生活近十年，然后本着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所以最终呢酌情判决女方可以分得25%的房产权益。房产证上加上妻子的名字并不改变房产购置时候的出资权，而这个出资权其实对于房产的未来权利继承有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夫妻俩的共同财产也不意味着说双方必须要对半分、
4: 嗯、
3: 这是在未来夫妻双方离婚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判决的一个引导。
4: 嗯嗯，法院认为房产登记是双方共有，因此应当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具体如何的分割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的啊。人们可能通常会认为房本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离婚就是得平分，这看来不是绝对的。
3: 嗯，对，司法实践当中呢，房本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并不是说符合夫妻共同财产的就一定是对半分。
4: 嗯，
3: 尤其是涉及房子这样价值非常巨大的财产，那法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割，因为每个婚姻中的情况各有不同，房子状况也各有不同。
4: 嗯，
3: 那在具体分割时呢，法院是会综合进行考虑的，比如说房屋的合同签订情况、购房款支付情况、房屋的出资来源、税费支付情况，比较双方对三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

0: 大小，双方在婚姻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共同生活等具体情况来进行分割。所以这个案子呢，法院是在考虑了当时的出资情况、税费承担等，确定了夫妻双方对于这三套房子的贡献程度，做出了丈夫拿1/4，妻子拿1/4的一个判决。那其实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是由双方协议处理，离婚不成的是由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状况进行判决。那是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权益的原则进行判。那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看出司法实践当中是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那法律条文是基础，法律的本质呢是保证公平正义。因此呢，当法律条文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时，就要考虑法律原则。任何法律条文规则都不能说机械的运用，从而违反了法律原则。而公平原则呢，是法律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1: 那这个案例当中，假设这个女儿判给了母亲，判给了乔女士，那这个房产分割还是这个结果吗？
0: 如果这个房子是判给母亲的，虽然父亲是根据法律规定是要支付这个抚养费，但是相对女方而言呢，与孩子共同生活在一起是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经济收入去抚养、去照顾。但如此一来呢，必然会影响到女方的经济收入以及就是说日常生活，同时呢也会增加这种消费支出。那这种情况下，只有给母亲和孩子更多的一个经济帮助，才能使母亲和孩子的日常生活不因婚姻的改变而发生重大的变化。那否则呢，绝大多数女性本来在谋生能力上就弱于男性，如果不有所倾向的话，就会造成女性不敢离婚或者是坚决不要孩子。那即便法院真的将孩子判给女性，对于女性而言呢，只是会雪上加霜。所以如果法院判决孩子归女方抚养，自然呢在财产分配上可能会给女方的财产份额比现在更多，对，要保障女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
1: 另外这个本案当中，乔女士上诉时认为说，即使是丈夫当时个人全额出资买的房，婚后呢加了我的名字，取得了房产登记，这也是算对我的一个赠与。那他的这个说法为什么没有依据呢？
0: 因为现在呢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是男方将婚前的财产的一半份额赠与了女方，所以女方主张按照一半的份额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从公平角度而言呢，女方确实是分文未出，只是因为和男方存在婚姻关系，让男方才将自己的婚前财产也就是房产加上了这个乔女士的名字。但是呢，这不能就此说认定乔女士就占一半份额，否则呢对于男方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1: 另外王先生认为，当时是因为政策原因啊，房产不能登记在我一个人的名下，是不得已才登记在了双方名下，这个也不能成为他的抗辩理由吗？
0: 因为这个男方呢，他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是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一个法律责任。那即便就是说男方自愿将个人所有的房屋变更登记为夫妻共有财产，那么对于配偶而言，房屋所有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既然男方已经将自己的婚前房产加上了女方的名字，那么这三套房子就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对待，而不是说作为丈夫个人的婚前财产。所以男方的这种抗辩理由是没有得到法院的采纳的。
1: 那如果说是在婚前啊，不是在婚后，在婚前加了妻子的名字，那结婚以后房子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0: 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属于双方，它是属于双方的共有财产，但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婚前加名，那一般的情况下呢，离婚时分割财产也基本会参照婚内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进行处理的。
1: 那如果当初王先生没有在房本上加上妻子的名字，那么这个房产就是属于王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吗？是永远属于他个人了？
0: 如果房本上没有加名的话，那三套房子就是这个男方个人的财产。那离婚时和这个配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如果女方经济确实困难的话，可以要求男方在住房方面予以帮助，比如说可以让女方居住使用其中的一套房子。
1: 这法院会酌情进行一个判定的哈。现在有的父母啊，在女儿结婚之前啊，就要求说男方你得在房本上写上我女儿的名字，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这就意味着我女儿拥有一半了，是这样吗？
0: 法律上是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的。而且这个案例呢也再一次说明了，就是司法实务也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想法的。
1: 就在判决的时候会根据很多种情况，
0: 对，
1: 根据你婚姻的状况，根据对房子的贡献率等等等等因素，
0: 对，它是一个综合考虑的。
1: 那婚前的个人的房产在婚后加上这个对方的名字到底有没有用呢？
0: 因为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就认为说，只要是自己出钱购买的个人房产，那即便是加了别人名字也是没有用的，房产仍然是属于个人财产。
1: 嗯、
0: 那实际上呢，这种观点它是错误的。
1: 嗯、
0: 法律上存在一个概念叫做赠与，赠与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那这种行为的实质呢，是财产所有权的无偿转移。而夫妻之间将一方个人财产加上对方名字的行为，不仅涉及到赠与的问题，民法典还规定了，就是夫妻之间可以对婚前财产进行一个约定，将个人房产加对方名字的行为，实质上也相当于对个人财产的一种约定和处分。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说婚前个人房产都是自己出的钱，对方没有出资的情况下加了对方名字也没有用，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1: 嗯，那加了名字房产就一定要平均分割吗？我们看这些案例可能也不一定啊。
0: 嗯，对，他这个也是不一定就会平均分割，因为房产登记它是有两种形式的，一种是按份共有，另外一种呢是共同共有。
1: 嗯，
0: 那按份共有呢是指共有人分别按照确定的份额对房产享有权利，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在产权证上以按份共有进行登记，确定了各自的产权份额，那么将来离婚分割房产时，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基本就按照产权证上面的比例进行分割。
1: 嗯，
0: 那共同共有呢，是指每个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共同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房产中的份额是不确定的，那法院在分割房产时一般是会按照共同财产平均分割的原则进行分配。
1: 嗯，
0: 但是由于房产是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法院也会考虑这方然后他的贡献度较大，而另一方呢对房产没有贡献或者是比较小，所以呢对贡献较大的一方呢要给予多份。另外呢，法院还会综合考虑离婚的过错、结婚时间的长短、是否生育子女、照顾子女、女方权益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确定一个分割比例。比如结婚时间较短没有生育子女的情况下呢，相比结婚时间较长或者已经生育子女的情况，那前者未出资一方分割的比例肯定会少于后者的。
1: 嗯，好，谢谢王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女性，都有一种社交声音，就是跟别人社交的时候要比平常的说话声音呢要高，情绪呢也更加的饱满啊，有些听起来呢还带着一种不明所以的喜悦之情。对，您说的都对啊，一般呢是用于和不太熟悉的人这样说话，就一旦和熟人朋友说话，我的天哪，就立马变成那种半死不活的声音。好。这种变化呢还发生在两人相处的时候，就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其中一个人很喜欢对方，另外一个人呢又特别的冷淡啊，你比如说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啊，男生觉得女生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啊，每天就很烦，自己还去那个微信里头去搜索关键词爱，然后在自己的聊天记录里面只说过一次，就是女生说你能不能借我一下爱奇艺的会员。应该每个人都去搜索过吧，你像我之前也搜过，搜索爱这个字和我当时喜欢的那个女生啊，唯一的一条就是你好像那个乡村爱情里的刘能啊。

我们有时候呢就会看到身边的某一个人就突然改变了自己啊，变化特别的大。你比如说一个男生啊，开始早起早睡，锻炼身体，投资自己，不断学习，一心想着好好赚钱，这是为了什么啊？这就是鸡汤看多了，哼，过两天就好了。哎，有时候我自己就这样的，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你自己的生活特别的规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就是睡觉的问题，我也觉得特别的奇怪，就你在沙发上很容易睡着，躺到床上就睡不着了啊，你上课的时候很容易睡着，下课你就睡不着了啊，你白天很容易睡着，到了晚上就睡不着了，你上班的时候很容易睡着，下了班就睡不着了，你开着灯的时候很容易睡着，关了灯就睡不着了，那晚上你很困了，去洗个澡之后立马又睡不着，等到你睡觉的时候呢还要醒好几次，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昨天在家洗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呢还是要经常洗澡的，因为只有你在洗澡的时候才能真切的发现自己哪里又胖了，所以就又开始想减肥了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大家还要经常的去站站体重秤啊，照照穿衣镜啊，打开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啊，这些方式都能够刺激你去减肥。因为很多减肥的人呢都知道，就是控制饮食主要控制的是什么，就是少吃主食。那主食就是碳水化合物啊，全都是糖分。那平常吃的这些菜呢其实都无所谓。你像我当年减肥的时候，中午和晚上的主食

主食，就只吃四根黄瓜，配菜呢就是一份麻辣香锅和一顿四川火锅。我觉得应该很科学啊。你像我一个同事，之前呢他就陪他老婆一起减肥啊，跟他老婆一起，两个人还制定了一个特别严格的减肥计划啊，从饮食啊到这个锻炼啊，坚持了两个多月，效果特别的明显。他们俩总共瘦了8斤多啊，光我哥们自己就瘦了10斤。

我当年一个大学同学啊，现在他呢是在大学里面做辅导员啊。前段时间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辅导员这个工作呢就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会接到很多同学送来的小报告，就是告状。他说之前接到一个最束手无策的，就是一个男生告状啊，说他的室友脱发严重，因为好几次洗头脱发都把洗漱台给堵死了。然后他室友呢自己也很伤心，他们呢看着也很心疼，就想过来帮忙调解一下啊，就问问他说，看看学校啊能不能给他换个专业，就不要学信息与科学技术这个专业了。不过说到这个同学呢，就毕业很多年了，有时候就特别怀念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快活的日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老同学家去玩，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家客厅啊收拾的特别的干净。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这收纳能力挺强啊，啊你看收拾这么干净。他说哎呀也没有，主要是我们家房子大，其实三楼的储物间啊挺乱的，你不信的话要不然我带你坐电梯上去看看。我说哦，那不用了不用了，我怕我会哭。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和女生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当女生告诉你啊，她出门化妆还有十分钟的时候，那至少得一个小时。她给你说的那个时间真的特别不靠谱。当然男生呢也不要说人家女生，我们有时候也挺不靠谱的，尤其是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啊，说还剩十分钟就结束了，那至少得半个小时。不过说到打游戏呢，我觉得我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要带你上分啊，我来带你。真的我觉得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在打游戏之前都是说啊没关系啊我带你啊啊我觉得你挺好的，一旦玩了几把之后，你到底会不会啊，你打不过他你就走啊，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都有当老好人的时候，就是当别人狠狠地伤害了自己啊，你心里想的是，我不应该这样被对待啊，我要把这种人踢出我的生活。然后在之后的某一天，这个人突然跟你说，哎，那件事情不好意思哈，然后我们就开始老好人了。哎呀，哈哈，没事没事啊，不是你的错，都是我不对。这有点小礼物啊，请你收下。唱一首《心太软》送给自己。现在有一个词儿呢，叫做自来生啊，就是自来熟的反义词，就指那样的一类人，就你跟他呢非常不容易变熟，就算变熟了，如果一段时间不联系或者维持不住，也会快速的变生。还有一种意思就是别人以为啊，他跟你的熟度已经达到了 80%， 但是呢在你的心里只有 20% 而已啊，这样的人就叫做自来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长大之后啊，我们真的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了，真的你会发现跟自己的爸妈慢慢的会拥有相同的缺点。就有的时候我看见我屋子里头啊都是快递箱子还有外卖送的那些一次性筷子已经堆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妈特别像，我妈当年也是攒了无数的塑料袋就放在那里。不过跟我妈唯一不同的就是我胖了，真的肥胖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问题，是吧？年轻人都想变瘦一点。我还在想，就是如果科学家可以开发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什么呢？就是情侣之间可以签订魔鬼契约，可以共享脂肪，就是一个人吃胖一斤就变成两个人各胖半斤，一个人跑步瘦10斤，结果呢就是两个人各瘦5斤啊。我觉得就是女生们，你们愿意跟自己男朋友签订这种契约吗？是吧？你可以想一下，你每天自己可以吃吃吃，然后让对方去跑步。如果他想跟你解除这个契约的话，脂肪将会自动归位啊！我估计很多妹子那个时候就不敢分手，是吧？因为有肉在对方身上。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高发高。

0: 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小学的时候啊，有一次考试是让补充填词，就是五什么四什么语文题啊，五什么四什么让你填空。这标准答案呢是五湖四海。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学完数学的乘法啊，我就填了五八四十啊，五什么四什么，然后老师给我算错了。然后当时我特别不理解，我怎么能就算错呢？五什么四什么五八四十哪里错了啊？说好的发散性思维呢？而且我发现自从上班以后啊，就是以前学过的很多知识你都忘得一干二净，各个科目你都不记得了。真的，有的时候你再看看以前的课本，你就会发现语文不会，数学很累，生物颓废，物理心碎，英语没背，化学很醉，痛彻心扉，欲哭无泪，啥都给忘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啊，让我再去考试的话，我觉得考完我就是个文盲。
1: 没做什么事的已经看见接近夜晚。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1篇，南宋赵帆古诗《送春》。
1: 送春，宋·赵帆。绿阴青子见门家，杨柳深藏三四鸦，春有余情无处看，林边野草一开花。
0: 这首诗作于赵帆旅居玉山的暮春时节，不同于传统诗词伤春悲秋的愁绪，诗人放眼玉山山野，看见繁花落尽之后，绿阴成海，青果初生，柳阴栖鸦，就连路边野草也竞相绽放。春光看似消散，却将默默余情藏于草木之间，尽显玉山乡野温和绵长的自然生机。首联：绿阴青子见门家，杨柳深藏三四鸦。两句纯用白描，勾勒玉山暮春实景，草木枝叶舒展，形成浓密绿阴，枝头青色小果渐渐爆满，杨柳枝叶繁茂幽深，几只乌鸦静栖其中，画面安静柔和，褪去春日繁花的喧闹，尽显玉山山林沉静闲适的暮春风貌。尾联：春有余情无处看，林边野草一开花。这是全诗立意升华之处，诗人跳出

不世人惜春的伤感道出心意。春光看似无处寻觅，其实并未真正离去，他将最后的温情洒落山野，让林间不起眼的野草也能如期绽放花朵，延续春日生机。全诗取景玉山乡间寻常草木，意象清淡柔和，视角豁达通透，不哀叹春光逝去，反而看见繁华落尽之后自然的另一重生机，将江南玉山含蓄温润的山野气韵凝练在短短28字之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正式召开，会上除了发布各种技术之外，小米鹏程 N90 Max 和 N70 Max 两款增程 SUV 也正式的亮相。此次发布会呢，是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 N90 Max 和 N70 Max 也只是 开启预售啊，预售价格公布了29.99万和25.99万，这两款车正式上市要等到9月份。我们要重点说的并不是鹏程技术发布会和这两款车的预售，那要关注什么呢？而是最近小米低调入局换电赛道。今日呢，小米旗下的汉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了浙江杭州的一家做换电运营的企业，投入资金不高，3000万元，持股比例是23.08%。这家企业叫做浙江新力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的时间不长，2026年2月份才成立，业务涵盖了换电站设备、动力电池、场站运维、电池资产管理。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浙江精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而浙江精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2007年的，是杭州本土的老牌汽车经销商。此次小米非常少的资金，3000万的财务，投资一家初创换电运营公司，可以说是一次对于换电领域的试水，或者也可以说是小米做的一次战略储备资源吧。目前小米汽车还没有换电车型，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暂时也没有看到小米汽车有规划换电的准备。但是换电赛道也是不能忽视的，目前除了大家熟悉的蔚来在坚持做换电站之外，宁德时代也早就开始布局换电领域了。目前宁德时代的 EVOGO 换电站已经超过了2000座，计划到2026年底超过3000座。此外像吉利、上汽、北汽、三一企业也在细分换电领域做起了布局。其实雷军在换电方面的态度也在发生着一些悄然的变化。小米造车初期并不看好换电，他认为换电属于重资产，投入巨大，盈利难度高。当然大家也看到了，目前小米呢已经推出的车型是没有换电的。但是此后雷军对换电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换电和充电是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场景互补。事实上此前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也曾有类似的判断，他认为到2030年换电加充公共充电桩将三分天下。到底以后会是怎样，现在车企们也不好说，所以各个方面都做一些布局是比较稳妥的。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

0: 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台雪铁龙的车子，然后上个星期做了一个保养，因为车子是2016年的，然后做保养之前呢就还没有什么异常，就是上高速的话方向盘有点抖动，然后做常规保养以后还检查了，然后就说做了常规检查以后什么刹车片那些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就说发动机的内部油泥清洗，然后还有一个变速箱油的更换，然后他就说那个方向盘抖动的话就要做一个四轮动平衡，就说了这三个费用。然后这一个星期我开回来以后，因为我还有一台电车嘛，我就一个油车的话我就没有启动，然后昨天晚上我就说启动去加点油，然后我一点火它就报故障了，就有一个防倒退系统的故障和一个 ABS 的系统故障，当时我就觉得很郁闷了，我就说我之前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做完保养停了几天以后突然就出现这种问题了，然后我就联系做保养呢，他说跟他没有关系，他就说，我说那我之前怎么没有这种问题呢，然后他就说要我开过去，他说 ABS 故障的话如果是要维修的话就是200块钱一个吧，防抱死系统，然后我就说那我这样的话我要打12315，他就说那你开过来了我再帮你检测一下，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两个故障的话与他做维修保养有什么联系吗？
0: 说实话确实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是他跟你更换了刹车片是吗？你刚刚说是
1: 没有更换刹车片，他刹车片是正常的，就是我的方向盘抖动，他说需要做一个四轮的动平衡，做了一个动平衡
0: 啊，动平衡是的，没错，
1: 动平衡要拆轮胎吧，就是跟这个 ABS 有什么直接联系没有？我想问一下。
0: 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的说起来的话，你做了动平衡数据调整的话，因为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叫做轮速传感器。如果轮速传感器发生故障的话，比方说有一些间隙不当或者损坏呀，导致无法读取车轮或者说是转速的信号，那这个时候呢，你的 ABS 或者是防抱死灯可能会亮起。
1: 还有这个防倒退系统故障与这个有关系吗？
0: 防抱死系统是吧？你说的是？
1: 一个防抱死还一个防倒退都显示了故障，显示两个故障。
0: 这是一个问题，都是来可能是来自于轮速传感器的故障。
1: 行，我就想请教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这种我是在某音买的这种团购的这种保养券，就是说我就担心这种店过去会有一些猫腻，因为除了这种基本的保养套餐之外，另外还收了我700多块钱嘛，就是这次保养的话基本上就是1000块钱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0: 我不建议你在那上面去买，你想想啊，即便你的车是你是一台什么车，是世嘉吗？
1: 雪铁，对对对，雪铁龙世嘉。
0: 如果世嘉的话1.6的对吧？
1: 对，
0: 1.6的确实，你常规保养只需要花300-400块钱就够了。你去团购一个所谓的券，他给你用的油有保障吗？告诉你是什么油了吗？
1: 没有。
0: 是的，你低价的策略呢，往往是吸引你进来。至于产品方面，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太多保障的，建议你慎用啊。至于价格方面，我不多说，价格不贵啊，700多块钱给你做了，包括动平衡，然后呢，积碳的清洗，对吧？
1: 对，做了一个发动机内部的油泥清洗，还有一个变速箱油的更换，还有一个动平衡，
0: 这加起来都只有700多块钱啊。
1: 对，另外还有一个保养套餐200多。
0: 这个价格换变速箱油加在一块只收了你700块，换没有啊？
1: 他拍了照，当时我就坐在那里，他会建一个群，他每做一样他还是会拍个照打卡放到群里给我看。
0: 那这个价格是我都有点想象不到。哎，换变速箱油的话，
1: 我老公昨天就在说我，他说不要再什么什么去买什么团购券，
0: 是的，
1: 很不靠谱的，怎么他就跟我说。
0: 我也觉得您那个丈夫您先生说的是没错的啊，不要去贪图小便宜。这个价格确实想象不到，如果 1.6 的自吸的你这是老的 4AT 的变速箱对吧？
1: 我不知道是什么变速，1.6自吸的，对。
0: 这款变速箱换变速箱油的话，你再怎么样重力换也得将近1000块啊，只单说换变速箱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产品用的好不好另当其说了，您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底啊。至于刚刚说到的这个你产生了故障灯，我个人认为做了动平衡这个数据是不是没有匹配好有一定的关系。
1: 行，那如果他那边如果说我明天去做检测，他不承认怎么办呢？
0: 您就说嘛，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随风来去的人留言说，雷军还不看好增程呢，现在还卖增程。但现在增程其实销量整体都在下滑，没办法，对于雷军来说，因为那么大的车你要做纯电，要堆很多料，要堆很多电池，自重就上去了。做增程说白了，它是一种最节省成本的办法。这几天呢，关于管理部门将禁止使用智驾小蓝灯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车企内部人士确认，从2026年7月27号起，国家对新认证的车型禁用了小蓝灯。所谓的智驾小蓝灯，正式名称为自动驾驶系统状态指示灯，带有智驾功能的乘用车，在车辆启动智驾功能之后，外部蓝色灯光点亮，用来提示周边的车辆和行人当前车辆处于安全驾驶

0: 辅助状态。这个所谓的智驾小蓝灯啊，国内最早是由理想汽车在2022年在理想 L9 车型上使用的，后来很多的其他车企也迅速的跟进，设计了他们的自家的智驾小蓝灯。更早的话是在2015年奔驰在 CES 上展示 F015 无人驾驶概念车出现蓝色智驾提示灯的设计雏形。对于这种所谓的智驾小蓝灯的意义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毫无用处，也有人认为对于用来提示周边的车辆与行人当前处于安全辅助驾驶状态很有意义和价值。对我的价值呢，就是我看到亮着小蓝灯的车，我会尽量的避开一点点，绕开一点点。事实上，智驾小蓝灯设计的初衷就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辆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但是呢，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太卷了，很多车企将智驾小蓝灯做了营销噱头，甚至智驾小蓝灯曾被视为高阶智驾的身份象征。于是智驾小蓝灯被设计者设计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花哨，尤其是在夜间开启的小蓝灯，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于路况的判断。此外呢，带有小蓝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的风险。就大家都有一种心态，我的心态呢，我是尽量离这些车远一点。其实整体意思就是智驾小蓝灯它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目前存在着被滥用的情况。同时国际标准原则上是不允许这样的小蓝灯使用的，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将对相关的标准进行修订，同时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管理的相关工作。总结一下啊，这几天传言智驾小蓝灯被禁止是真的，后续所有的全新申报认证的乘用车将会禁止搭载车载外置智驾小蓝灯，对于已经安装了智驾小蓝灯的车辆暂时不会影响，相关部门将研究后续的处理措施。另外智驾小蓝灯本身呢也是有价值的，也不是完全彻底禁用，而是暂时被禁用，未来具体怎么用还在讨论当中，标准呢也在修订中。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正准备油车换个电池，我这油车估个价。
0: 可以，什么车？
1: 红旗 H15。
0: 哪一年的？
1: 22年的。
0: 22年是22款吗？
1: 应该是22款吧。它的这个什么四驱智联吧，奇想吧。
0: 四驱智联奇想，那当时售价已经标价过了20万呢，21万多的那款呢？
1: 对，我买就是23万买的。
0: 落地23万，当时没什么优惠，对吧？
1: 对。
0: 现在的优惠挺大的啊，您这个要知晓一下，是多少公里了？
1: 4万公里。
0: 4万公里。公里数真不多，2022年的车，但是你现在来卖的话，非常的亏啊！是黑色的外观，对不对？
1: 黑色的，对，没错。
0: 目前阶段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标价方面呢，如果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标价，这车真不好标，标个7万多，差不多了，这是一个目前市场的行情。但是收车价这车啊，如果能够有人出6万，你都可以卖了，这市场的行情。
1: 好的，
0: 就建议您22年的车，现在才4-5年的时间，就自己开着吧，这真不划算。
1: 是有点不划算，我准备换个电池，有什么好建议没有？大概11-12万的那个 SUV 有吗？
0: 11-12万的 SUV 换个电车？
1: 对，
0: 有，肯定有。你有什么要求？您先告诉我。
1: 稍微漂亮一点吧，安全系数高一点，其他的问题不大。
0: 漂亮一点。
1: 对，
0: 这个审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啊。如果说要一个 SUV， 价格预算呢，也只能够卡在10万出头一点点，其实选择范围不大。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品牌领跑 C10，可以来关注一下。
1: 还有别的可以推荐吗？
0: 有，是有。您对尺寸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小一点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10万出头，比亚迪海狮06。也可以关注，
1: 还是06。
0: 是的，可以选择的车型，说实话不是特别多，但肯定是有的。因为这类车呢，相对来说这个预算，有一点点尴尬。如果说您再往上加一点点的话，可能能够选择的车型会更广泛一点。

0: 加个一两万怎么？
1: 加个一两万还不够，还得加一点。我建议您是这样，先去试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两款车，一个 C10 一个海狮06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行，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是现在自己开的这辆车是18年买的嘛，那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现在我感觉这个油耗是比较高的，我想换个电车。
1: 行，先来说说你的油耗高到什么程度，我看离不离谱啊？您是一台什么车？
2: 吉利帝豪 GS 一台 SUV。
1: 是哪一年的？
2: 18年的，
1: 您应该是1.8自吸的吧？
2: 好像是，我也记不清楚哎。
1: 好像是1.4T 的还是1.8的？
2: 1.5自然吸气的还是1.8的？
1: 1.8自吸，
2: 好像是1.5的。我都是基本上我属于小白买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1: 1.20，您就是2018款的话，肯定是1.8的。如果是自吸的话，油耗高到什么程度呢？您是自动挡的对不对？
2: 对。
1: 油耗高到什么程度啊？
2: 这个仪表盘上显示的是7.8，但是我感觉都不止。
1: 你还要怎样？表显油耗确实跟实际油耗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你并不高啊。
2: 看一下啊，我感觉我比如说现在的油价，我也不懂那些，我就感觉加100块钱油也就跑个120-130公里的样子。
1: 你毕竟是1.8自吸的发动机，然后呢你又是一款 SUV 自重摆在这里，你表显油耗7.8升并不高，你往上再加一点点10升以内这是正常的，你的油耗很正常啊。
2: 哦，因为我当初我开新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还没过磨合期，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夏天开着空调1块钱1公里。
1: 正常正常，很正常。
2: 好吧。那说现在这个还能值多少钱啊？不会就只几千块钱吧？
1: 您是18款的自动挡，这应该是自动领上版，当时9万多买的是吗？
2: 反正落地价格是好像10万出头。
1: 嗯，行，那我知道了，就是1.8的自动领上。你是顶配的？
2: 对，它有那个天幕。那块天幕4000多块钱呢。
1: 那是运动型是吗？还是优雅型？
2: 应该我也记不清了。
1: 行，我大概知道了啊。好，公里数跑了多少？
2: 6.76万。
1: 6.76万公里数正常不多啊。目前呢，颜色是什么？
2: 白色。
1: 好，白色还可以。售价啊，售价呢能够卖个2万多，2.4万、2.6万都有可能标，收车价能过1万。
2: 嗯，那我感觉是不是去置换更划算一点？我就是想到时候想买个电车算了。
1: 但是你卖车也亏得挺多的，就自己掂量一下吧。能过1万不至于几千，但是过1万也就刚刚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

0: 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

0: 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0: 九，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0: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

0: 行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 实践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4: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6年超过6000家。
3: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5: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9: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0: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1: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3: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两小时左右。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7: WFP warned，
18: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6: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6: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 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6: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破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

0: 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32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做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儿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

0: 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 7.5% 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 至 5% 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

0: 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聚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 1.1 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 13.19%。 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6: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5: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6: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5: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7: 来我们营地

0: 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2: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1: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3: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4: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5: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6: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 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8: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9: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8: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0: 根本洗不掉。
11: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是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8: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万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2: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8: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2: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8: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13: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色，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他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8: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3: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8: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4: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8: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4: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8: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0: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8: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0: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6: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
15: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5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 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5: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6: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5: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1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6: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16: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5: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17: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15: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16: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15: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15: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18: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15: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

0: 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2: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3: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7: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8: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7: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3: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那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9: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3: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它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10: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但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 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

0: 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则编啊，说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1: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被别人用了，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0: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了，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那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有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那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的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0: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1: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

0: 去世的亲人呀、啊、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1: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它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它有的时候这个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的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大的、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能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部分，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0: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就立秋了，本次是所谓的晚立秋，民谚说晚立秋热死牛，立秋之后高温还会持续吗？节气10点对于天气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秋膘该怎么贴才科学？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12: 我去，
1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1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1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1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7: 这个歌曲非常的有意思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啊，我们的开场曲走着。

我们这两天跟朋友聊天啊，他是三句不离猫啊。这猫咪啊大家都知道啊，猫咪啊小狗狗啊都是人类忠实的好朋友啊，猫干点啥他都能解读出来成一部电视剧，无论你用什么开头他都能扯到猫身上，感觉他这一天呢除了观察猫没别的事儿，跟猫咪对话啊，根据猫咪转不转头，耳朵动不动啊，打不打哈欠，尾巴摇不摇，来判断猫咪同不同意他的看法啊，你说他多闲是不是啊。哎，养宠物的人啊，你要看哈，这种人才是真正爱宠物的啊，他会解读啊。就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觉得宠物真的能够听懂你在说什么吗？并且给你回应啊？这个我们还研究已久啊，很多很多朋友们都会有这个疑问啊，也有一些相关的宠物学家呀，他们经常会讨论，说宠物到底真的能不能听懂你说话呢？啊，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分享，您觉得这宠物能听懂您说话并且回应吗？烟笼寒水说不用觉得，它就是能听懂。跟我们家狗子说出去玩，它会开心的跳起来。对它说今天要去商场不能带你，它会就会趴在窝里头生气。我觉得啊，有些小狗是真的能听明白，但是猫够呛。圆圆说了，何止能听懂啊，但凡我在他面前夸别的小猫，他马上就生气，嘴里如果有冻干还会吐出来，背对我不理人，直到我说对不起。您说的这是猫吗？怎么感觉你们说的这猫都是别人家呢？我们家怎么不这样呢？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宠物这件事儿。每个人家里养猫啊，都会观察到猫咪的这个脾气啊，非常的古怪，它非常的高冷，非常的冷静啊，整天待在一个地方，甚至主人回家的时候都不愿多看一眼。它也可能是活泼粘人的，每天都精力充沛，在主人身边呢来回打转，时常让人怀疑究竟是人吸猫还是猫吸人。还有一部分猫咪呢会胆小怕人啊，在活泼好动之间来回切换，是吧，在家里活泼亲人，出门之后性情大变，寸步难行。如果说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高冷的猫，人类想尽自己的热情都会屡屡碰壁，不仅没有改善双方的关系，还会让人家四处躲藏。碰上活泼的主人和内向的猫，猫和主人都挺狂，这狂是属于抓狂的狂，是吧？主人面对猫咪复杂多变的这个性格，会常常摸不到头脑。你说我们家小猫咪有自己的性格吗？当然了，小猫咪肯定也分性格啊。人家英国林肯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又发现，通过对家猫啊行为的监测和统计发现，这个猫咪拥有自我性格，个性指的是个体行为模式上稳定存在的差异性。说白了，就是都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也被称之为气质啊，你一看这个人长得特别丑，但是你总感觉他很好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气质。猫科动物的某些行为动作，比如说弓背啊、竖耳啊、蜷缩啊等等，作为信号都能够表达他们的情绪。比如说猫咪用弓背、炸毛和哈气等行为表达自己这恐惧啊。路边遇到变成刺猬的哈欠猫，您可别以为这是友好的 say hi 啊，你就可能有可能要被咬。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呢有很多种性格，如果说粗略的分为五大人格的话，那么猫也有五大猫格。在这个惠灵顿啊，维多利亚大学和南澳大学有一项联合研究当中发现，猫咪有五种显著的人格特征猫格特征，分别是神经质性外向性，还不是型性外向性、支配性、冲动性和亲和性您看您家的猫是哪一种神经质性的意味着猫咪这个性格比较敏感，很焦虑，怕人以及害羞。外向性的就跟我差不多，比较友好比较活泼。支配性的是指猫咪对其他的猫的欺凌和掌控你会发现比如说你们家猫，如果别的家小猫咪来你们家串门你们家猫就揍人家。冲动性是指什么呢？就是猫咪喜怒无常，行为粗鲁亲和性就是指猫咪性格温和，对人友好基本上是这样。当然在这个当中支配性这件事儿，就是还有外向性和亲和性，这三个是猫咪主要的三个性格因为猫咪都有占地盘的这个习惯谁来我们家我们就揍谁。但是呢，有的猫呢，它比较喜欢见风使舵，它一看这个猫对面的猫比自己比较强壮，它就不敢动。神经质的这个小猫会在家中一直躲猫猫，主人每天进门想的都是我猫呢它就不见你。亲和性的呢，这猫咪比较通人性更接近于人类，一有机会呢就赖在人家胸口不走可能是在你胸口，也可能是在你的脚下对，因为小猫咪喜欢那闻臭脚他倒不是因为闻臭脚，开玩笑他就是喜欢趴在一个就是高高的地方，比如躺在床上的话，他会躺在你腿边或者是你胸口，反正猫咪就是那么黏糊

接着讲啊，就支配性的这个猫咪呢，这是它就属于什么呀？它平时瞧不上家里的其他同类啊，包括你这个人类。每天呢就想当老大啊，每天就要宣誓主权，宣誓地盘啊，就是我是这个猫咪，我在这家里我地位最大啊，我的排序的话呢，我第一啊，这个跟我一起的这女主人排第二啊，男主人排最后，是吗？这个就很常见了啊，所以说今天帮大家伙分析一下，你们就看看你们家猫到底是哪一种。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我们聊到了猫咪，这个刚刚跟大伙儿分享的它有五种性格，但是呢除了年龄和品种的因素以外啊，这个主人的行为和性格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们家猫的性格啊。那些成天在朋友圈啊社交媒体上发那 PS 的这个那些图的是吧，嚷嚷着小猫咪是亲生的主人，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猫似主人型啊，这句话啊，大多数的这猫科动物喜欢独居生活，独立是猫咪的天性，那进入家庭生活当中它属于陪伴型宠物啊是吧，它主要是陪主人啊，主人单身啊，生活状态与野外的这种习性不一样啊，与人类的互动也会塑造猫咪的性格，情绪呢它就像病毒一样，它就会传染，甚至说会波及到你们家小猫咪性格呢，要是像我这样呢啊，你们家猫多半就是话痨啊，社交小达人啊，你们家那个附近的小母猫们都啊，与主人的相处就是家猫社会化的这种重要途径啊！社会化的过程呢，需要主人更多的耐心，和对猫咪的知识要有了解啊！你不能说，哎，你们家猫怎么那么喜欢跟小母猫聊天啊？啊，出去玩啊？你这主人多半就是这么回事了，应该检讨一下，警醒一下自己。

这个主人啊，其实你要在挑选猫咪的时候，你要做足了功课，不同的品种啊，不一样的，平时在家里做到这个包容和温和的教育。那为什么要千挑万选呢？精心照顾的猫咪还是会发出这种喵喵的惊叫，它为什么你会被挠呢？难道有什么重要的性格因素啊会被我们忽视吗？环境会影响猫咪的性格，不仅仅相同品种的家猫和流浪猫的性格会大相径庭啊。比如说你们家猫是外边捡来的小猫咪，它有一段这个野生的经历啊，它就叫小野猫，是吧？这个小野猫啊，它就不一样了。这小野猫它比较警觉，它往往呢，它的性格它就比较谨慎，而且呢，同一种猫它不同的场合性格变化也很大。比如说啊，这个猫咪它非常讨厌一种类型的人啊，这个可能这个人他身上有一种气味啊，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气味的啊。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喷的这个香水和他喷这个香水为什么味道不一样啊？他这个他和这个汗呐、啊，它融合的不一样啊。所以说每个人身上的都有一定的气味，但是猫咪啊小狗狗啊它们这个气味的这个比较敏感，它敏感的话它反应就比较大呀，所以有些人他身上带着一种猫咪不喜欢的味道啊，他就嗤之以鼻啊。但是有的人呢，他的味道都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家里经常养猫的人猫咪更容易亲近啊。今天我们讲到猫咪是其实是很省心的宠物，它很爱干净，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娱自乐，它不需要你的陪伴，但是你需要它。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离婚引发的房产纠纷案件。男子在婚前买了三套房，结婚之后呢，这个三套房本都加上了妻子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女方可以分割50%吗？法院的判决出乎意料，稍后我们来关注案情，并请律师来解读分析案件的法理。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7天被骗了56万，内蒙古一女子遭遇了杀猪盘诈骗。这位吴女士通过微信加好友陷入了骗局，结果损失惨重。吴女士加了陌生男子的微信好友，说对方说是相亲对象，两人聊得非常投机，就开始网恋了。一天，这名男子告诉吴女士自己在做副业，可以带你一起赚钱，并给她了一个叫深创投的一个投资平台链接。吴女士试着转了几千块钱，当天就赚了几百，并且提现成功了。接下7天来，她就充值了61.7万多元，又提现了57000多元，但是呢，剩余的都没法操作了，平台说是你的资金流水不够。于是吴女士就向男子求助，男子说让她继续充值。这时候吴女士就感觉受骗了，于是报警，池某已经被刑事拘留。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听音乐猜歌名真的能赚到钱吗？北京的刘女士看到了听歌猜剧轻松赚钱的短视频广告，于是就下载了猜歌的软件，完成任务之后呢，提现了9毛钱。后来她每天花2个小时在软件当中去答题，等准备提现的时候，却发现提现要求突然提高到了要猜对5000首歌。相比较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称之为叫提现软件的圈套，说看似答题越多赚钱越多，但任务是越来越难做，而且始终是无法提现。还有的看视频广告的提现软件要求你看98000个视频广告才能够提现。律师表示，如果软件宣传的提现条件引发用户误解，从而引导其下载，而在实际使用时却无法实现提现，则可能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虚假广告。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一名无业研究生偷换菜市场商家二维码，获利了3700元，被判刑。30多岁的范某在研究生毕业以后没找到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5月份，他携带自己打印的二维码，辗转于上海的静安、杨浦和普陀3个区，以菜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店铺为目标，偷换收款码。这天，一位店老板发现顾客扫码支付了，却没有收到进账，于是报警了。范某被警方抓获，当时他手中仍然有多张二维码准备粘贴。经审查，范某非法获利3700多元，已构成盗窃罪，获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离婚案件引发的房产纠纷。一位男子在婚前买了3套房子，结婚之后呢，3套房子都加上了妻子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女方可以分割50%的房产吗？法院的判决出乎人们的意料。男子婚前买3套房，婚后均加上妻子名字，离婚时妻子是要求要分得60%的房产。经过1审2审，一纸判决书帮他们完成了对感情生活的清算和重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情。乔女士和王先生是夫妻俩，有个女儿叫小王。王先生在婚前支付了全款，买下了杭州的3套房。结婚时候呢，王先生就把妻子的名字都加在了3套房的房本上。后来婚后两人因为性格有差异，交流不够，产生矛盾。乔女士到法院起诉离婚。 她说，丈夫这些年都不出去工作，一直啃老，家里的日常开销支出都是由我来支出的，同时丈夫也不懂得和她沟通，也不关心她，彼此积怨已久。但在王先生眼里的夫妻生活是这样的，自己一直有稳定的房租收入，反倒是妻子经常的更换工作，两人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妻子动不动就提离婚回娘家，家庭大小事务都由妻子决定，从来不和我商量，女儿也是一直由我在照顾，抚养费家庭开支都是我在负担。两个人对离婚这个事儿没有异议，但是在房产分割和女儿抚养权上有争议。乔女士认为，三套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应对半分。另外，根据照顾女方和小孩的原则，还应该依法多分，她应该取得60%，同时也请求判令女儿归她来抚养。而王先生则说，买房的时候他和妻子还不认识，后来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因为政策原因不能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不得已才登记在了夫妻的双方名下，因此这个房产实际上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我不同意分割。女儿一直也跟我生活，希望法院将女儿的抚养权判给我，这样更有利于女儿的成长。法院认为，三套房产登记为双方共有，因此应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依法分割。在具体分割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三套住房屋的这个合同签订情况、购买房屋的付款支付情况以及税费支付情况等等事实，比较双方对于三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小，结合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等等因素，那么一审判决酌情确定乔女士可分得大约 25% 的份额，王先生约 75% 的份额。乔女士不服就提起了上诉，她认为既然是丈夫一方全额出资买的房，那婚后加了我的名字以及婚后取得了房产登记也算是对我的赠与，在双方没有约定共同共有份额的情况下，理应该是一人一半。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三套房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但这不当然就意味着各半共同，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先生将房产一半份额赠与乔女士的明确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双方对三套房产的贡献大小，并且兼顾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上述合理范畴，二审法院予以支持。那么8岁的女儿判给谁了呢？法官也征询了孩子的意见，孩子表示愿意跟着爸爸。法院一审判决女儿由王先生抚养，乔女士负担生活费，二审也是驳回了乔女士的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这个案件当中，一方婚前买了三套房子，婚后加了配偶的名字，离婚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对半分呢？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0: 大家好。
4: 法院酌情确定啊，乔女士可以分得 25% 的份额，王先生是 75%， 那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判决它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点呢，就是婚前男方购置的三套房产，这本来是男方的婚前财产，即使在房产证上加了名，其实这也不构成对财产出资权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过去讲呢，就是夫妻生活如果经历了多年之后呢，基本上可以逐渐的确认婚前财产的边界越来越少，
4: 是
0: 更多的是共同购置的婚后财产，所以在此时呢，法院还是认定这三套房子为夫妻的共同财产。第二点呢，是双方在婚后生活中所做的贡献基本是相当的，妻子工作得到收入，男方出租房产得到租金，但法院调查收入差距不大，所以不存在一方养家一方不出力的行为。那么此时呢，就认为双方离婚财产的份额分配更应该要看重婚前的财产出资的来源问题，但夫妻其他的财产可以一人一半，但是这个房产要单独进行份额的处置。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三个呢，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啊，有这么一个原则。
4: 嗯，
3: 所以法院考虑到女方在这三套房子的购置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出资的，那100%都是由男方出钱购置的。虽然呢是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但是在份额分配上，男方应当占到绝大多数份额。但是考虑到双方共同生活近十年，然后本着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所以最终呢酌情判决女方可以分得25%的房产权益。房产证上加上妻子的名字并不改变房产购置时候的出资权，而这个出资权其实对于房产的未来权利继承有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夫妻俩的共同财产也不意味着说双方必须要对半分。这是在未来夫妻双方离婚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判决的一个引导。
4: 法院认为房产登记是双方共有，因此应当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具体如何的分割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的啊。人们可能通常会认为房本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离婚就是得平分，这看来不是绝对的。
3: 对，司法实践当中呢，房本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并不是说符合夫妻共同财产的就一定是对半分。尤其是涉及房子这样价值非常巨大的财产，那法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割，因为每个婚姻中的情况各有不同，房子状况也各有不同。但在具体分割时呢，法院是会综合进行考虑的，比如说房屋的合同签订。

0: 情况、购房款支付情况、房屋的出资来源、税费支付情况，比较双方对三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小，双方在婚姻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共同生活等具体情况来进行分割。所以这个案子呢，法院是在考虑了当时的出资情况、税费承担等，确定了夫妻双方对于这三套房子的贡献程度，做出了丈夫拿1/4、妻子拿1/4的一个判决。那其实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是由双方协议处理，离婚不成的是由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状况进行判决，但是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权益的原则进行判。那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看出司法实践当中是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那法律条文是基础，法律的本质呢是保证公平正义，因此呢，当法律条文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时，就要考虑法律原则。任何法律条文规则都不能说机械的运用，从而违反了法律原则。而公平原则呢，是法律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1: 那这个案例当中，假设这个女儿判给了母亲，判给了乔女士，那这个房产分割还是这个结果吗？
0: 如果这个房子是判给母亲的，虽然父亲是根据法律规定是要支付这个抚养费，但是相对女方而言呢，与孩子共同生活在一起是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经济收入去抚养、去照顾。但如此一来呢，必然会影响到女方的经济收入以及就是说日常生活，同时呢也会增加这种消费支出。那这种情况下，只有给母亲和孩子更多的一个经济帮助，才能使母亲和孩子的日常生活不因婚姻的改变而发生重大的变化。那否则呢，绝大多数女性本来在谋生能力上就弱于男性，如果不有所倾向的话，就会造成女性不敢离婚或者是坚决不要孩子。那即便法院真的将孩子判给女性，对于女性而言呢，只是会雪上加霜。所以如果法院判决孩子归女方抚养，自然呢在财产分配上可能会给女方的财产份额比现在更多，对，要保障女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
1: 另外这个本案当中，乔女士上诉时认为说，即使是丈夫当时个人全额出资买的房，婚后呢加了我的名字，取得了房产登记，这也是算对我的一个赠与。那他的这个说法为什么没有依据呢？
0: 因为现在呢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是男方将婚前的财产的一半份额赠与了女方，所以女方主张按照一半的份额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从公平角度而言呢，女方确实是分文未出，只是因为和男方存在婚姻关系，让男方才将自己的婚前财产也就是房产加上了这个乔女士的名字。但是呢，这不能就此说认定乔女士就占一半份额，否则呢对于男方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1: 另外王先生认为，当时是因为政策原因啊，房产不能登记在我一个人的名下，是不得已才登记在了双方名下，这个也不能成为他的抗辩理由吗？
0: 因为这个男方呢，他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是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一个法律责任。那即便就是说男方自愿将个人所有的房屋变更登记为夫妻共有财产，那么对于配偶而言，房屋所有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既然男方已经将自己的婚前房产加上了女方的名字，那么这三套房子就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对待，而不是说作为丈夫个人的婚前财产。所以男方的这种抗辩理由是没有得到法院的采纳的。
1: 那如果说是在婚前啊，不是在婚后，在婚前加了妻子的名字，那结婚以后房子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0: 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属于双方，它是属于双方的共有财产，但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婚前加名，那一般的情况下呢，离婚时分割财产也基本会参照婚内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进行处理的。
1: 那如果当初王先生没有在房本上加上妻子的名字，那么这个房产就是属于王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吗？是永远属于他个人了？
0: 如果房本上没有加名的话，那三套房子就是这个男方个人的财产。那离婚时和这个配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如果女方经济确实困难的话，可以要求男方在住房方面予以帮助，比如说可以让女方居住使用其中的一套房子。
1: 这法院会酌情进行一个判定的哈。现在有的父母啊，在女儿结婚之前啊，就要求说男方你得在房本上写上我女儿的名字，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这就意味着我女儿拥有一半了，是这样吗？
0: 法律上是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的。而且这个案例呢也再一次说明了，就是司法实务也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想法的。
1: 就在判决的时候会根据很多种情况，
0: 对，
1: 根据你婚姻的状况，根据对房子的贡献率等等等等因素，
0: 对，它是一个综合考虑的。
1: 那婚前的个人的房产在婚后加上这个对方的名字到底有没有用呢？
0: 因为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就认为说只要是自己出钱购买的个人房产，那即便是加了别人名

0: 名字也是没有用的，房产仍然是属于个人财产。
1: 嗯，
0: 那实际上呢，这种观点它是错误的。
1: 嗯，
0: 法律上存在一概念叫做赠与，赠与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那这种行为的实质呢是财产所有权的无偿转移，而夫妻之间将一方个人财产加上对方名字的行为不仅涉及到赠与的问题，民法典还规定了就是夫妻之间可以对婚前财产进行一个约定，将个人房产加对方名字的行为实质上也相当于对个人财产的一种约定和处分。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说婚前个人房产都是自己出的钱，对方没有出资的情况下加了对方名字也没有用，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1: 嗯，那加了名字房产就一定要平均分割吗？我们看这些案例可能也不一定啊。
0: 嗯，对，他这个也是不一定就会平均分割，因为房产登记它是有两种形式的，一种是按份共有，另外一种呢是共同共有。
1: 嗯，
0: 当按份共有呢是指共有人分别按照确定的份额对房产享有权利，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在产权证上以按份共有进行登记，确定了各自的产权份额，那么将来离婚分割房产时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基本就按照产权证上面的比例进行分割。
1: 嗯，
0: 那共同共有呢是指每个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共同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房产中的份额是不确定的，但法院在分割房产时一般是会按照共同财产平均分割的原则进行分配。
1: 嗯，
0: 但是由于房产是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法院也会考虑这方然后他的贡献度较大，而另一方呢对房产没有贡献或者是比较小，所以呢对贡献较大的一方呢要给予多份。另外呢法院还会综合考虑离婚的过错、结婚时间的长短、是否生育子女、照顾子女、女方权益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确定一个分割比例。比如结婚时间较短没有生育子女的情况下呢，相比结婚时间较长或者已经生育子女的情况，那前者未出资一方分割的比例肯定会少于后者的。
1: 嗯，好，谢谢王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余佳运，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人、制作人，代表作《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三首歌。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擅长 R&B、Future 等风格。少年时期热爱音乐，开始自学唱歌、钢琴、吉他。2016年在大学期间推出了一批《幸福三部曲》，其中的单曲《我想》已经发布就登上网易云音乐原创榜单的首位。2018年6月完成了个人第一次全国巡演，叫做《不太火》。

对工作来讲是有好处的。早上沐浴之后上班，可以保持一天清洁感的一个基本守则。早上的沐浴不仅会洗掉你睡乱的头发、睡觉出的各种汗等等，也会将一脸倦容和懒散的状态冲洗干净。而且你发现啊，只要有一个人带着刚起床昏昏沉沉的感觉来上班，好像整个集体的氛围就会变得有点污浊，尤其如果你是开店的人。所以不要将刚起床的模式带入即将展开新一天的工作场合。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很多人在身边的热闹，害怕独处，害怕不合群，而现在只喜欢取悦自己，只想享受一个人时候的自由。没人不喜欢自由，那种绝对的时间自由、空间自由、情绪自由，是你身边哪怕多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体会到的。每个人想要的自由也都是不同的，有人觉得自由就是舒服自在，是没人打扰，睡觉睡到自然醒，是周末自己一个人在家追剧看电影。也有人觉得自由是精致生活，是严格自律，是定期做大扫除，是每天早起坚持健身锻炼。但不论是哪一种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要遵从本心，都是有趣丰盈的。也可能会有人问，一个人的时候不会觉得孤独吗？当然不，因为我知道此时此刻我正在陪着我自己。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大概就是既能享受得了身边人来人往的热闹繁华，也能妥善安顿一个人的自由时光。希望我们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拥有独一无二的快乐。那今天和各位分享了关于单身的这件事儿，无论你是享受自由，享受单身的状态，还是说没有遇到你生命当中你认为对的那个人，或者让你有好感的那个人还没有出现的话，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因为身边的其他人都恋爱了，于是你就盲目的去寻找那个人。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和单身相比呢，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种状态，你都要开心，都要幸福，都要热爱生活。没有说固定的20多岁你就必须谈恋爱，也没有人说你20多岁不谈恋爱就是一件不好的事儿。在我看来，无论你做哪一种选择，只要你是开心的，那我就一定会支持你。

0: 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单身这么久的时间，真的遇到过让我怦然心动的男孩，但好像有的时候缺少了那份心安吧。身边很多朋友都不理解，然后一遍遍地跟我确认说，你怎么一直都不找男朋友呢？回到老家的时候也要被人质问说，是不是你要求太多呀？我不会一遍遍地解释或者否认，而是用淡淡一笑来回应。曾经有朋友问过我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敢轻易地谈恋爱了？我直接扭头望向他，淡定而不失尴尬地说了一句，好像是这样。当然这一类也包括我自己。而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有了确切的答案。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都缺乏安全感吧，尤其是对待亲密关系。

比起恋爱过程当中那些琐碎的小事儿，或许有些人看重的是那些没有结果的结局，害怕失去，害怕伤害，害怕承担不了最后的后果，于是拒绝了一切开始。但有的时候把一件事情只看重结果，是不是我们的想法应该稍微改变一点呢？我觉得结果这事儿只是最后的一个结局罢了，我们要注重的是过程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谈恋爱嘛，就是我们在积累经验的时候，也要感谢那些经历让我们变成了更好的人，也要感谢那些生命当中出现的人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还记得一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吗？然后后面的《流金岁月》，其实呢，都在向我们诠释一个独立女性的形象。我觉得用独立女性再恰当不过了。《流金岁月》里的蒋南孙，她出身富裕家庭，无奈后面父亲因为家道中落，外人看似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他，凭自己在职场上的单打独斗，给父亲还清了债务，也安置好了家人。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他一直在和内心对世界的不认可说不，也对奶奶的思想说不，对爸爸提出的相亲说不，对小姨职场上的帮助说不。因为他的心里清晰地明白自己不要什么，所以敢于拒绝。相比依靠其他的，依靠家庭，他更愿意选择依靠自己。

再比如我的前半生当中的唐晶，一步一个脚印儿，无论是职场还是恋爱，相比迎合和讨好，更能够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敢于选择，也敢于放弃。一个普通女生凭实力进入公司，在上司兼男友的贺涵的引导下，一步一步爬到和她相平的位置上。在闺蜜罗子君被离婚的时候，还能够底气十足地和罗子君说，她能够养得起你，我唐晶也能够养得起你，天底下能够挣钱的可不止陈俊生一个。直到后来得知贺涵爱上了罗子君，唐晶理智地脱下戒指，平淡地和她说，戒指好看，我可以自己买，我也会自己好好的爱护自己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女孩为什么要独立呢？是为了在任何状况下，贫困富裕，顺境逆境，你依然有勇气，有底气和信心去和他，或者和心里的那个人一直陪伴吧。

0: 到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一个女孩的单身故事，那第二个部分呢跟各位共同分享了独立女性。我想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向往的身份一定是多重的，有事业，有个性，能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能靠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我呢和你们一样，也在不断向那个阶段努力，努力成为我理想中独立的女性。我觉得独立不是一件嘴上说说就可以实现的事儿，要努力赚钱，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要不断接受新的知识。我想真正的独立女性啊，就是自由地选择感情，不卑不亢，一切平心而活。独立自信的女人从来不需要把幸福建立在依靠婚姻的基础之上，也不会把自己完全地寄托在旁人的身上。你的独立自信应该是来源于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包和钥匙，手机里显示的满格电，能够满足于生活的余额和脑袋当中日益剧增的知识吧。

所以今天想分享这样的一期节目，告诉各位，无论你在生活当中或者感情当中，千万不要把爱情当做你生活的全部，也千万不要因为一段感情放弃了自己本身的生活社交，而是应该有了另外一半，有了一个对的人，你也要不断地去提升和充实自己，这样你才会有不断的吸引。两个人在一块儿靠的就是共性和吸引嘛，不能人家对方一直在努力的进步，而你在原地踏步，那样久而久之，两个人可能就会分开吧。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

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上。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一道不起眼的划伤，就让这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白求恩的战友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感慨说，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只可惜青霉素在医学上的应用晚了几年。关于青霉素的发现，还得从1928年说起。这年9月，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休完假，回到伦敦的实验室，无意当中看到一个培养皿里长了一撮绿毛，绿毛周围没有任何细菌，形成一个无菌环带。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发现它分泌的物质能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给这种物质取名盘尼西林，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第二年，弗莱明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当时它超越了时代认知，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一直无法培养出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的问题，多次受挫之后干脆放弃。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之后沉寂了整整10年。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在固纸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眼前一亮，和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1941年，研究小组在《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这一次医学界震动，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黑马，可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的生产呢？弗洛里拜访英国几家制药公司，但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根本无力生产。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战争潜力，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李莱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实验室一起研究大批量生产。

生产。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1942年，美国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把原材料和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1943年，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年产量跃至1.66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已经配备了青霉素。作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战后期的临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堪称比枪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彼时，这种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注意。1941年秋，弗洛里和钱恩的论文在《柳叶刀》刊出几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记政魏希就在一次例会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防疫处处长汤非凡对青霉素有极大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正想尝试一番。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岳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仅一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辗转迁到了长沙、昆明。汤非凡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的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从哈佛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导师留他在哈佛任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一心回国报效祖国，于1929年回国任教。1938年，汤非凡就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正在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徙途中，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1939年，汤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防疫处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时基本只剩一台旧锅炉了。国民政府只拨了300元经费重建，一向清高的汤非凡不得不四处奔走，东借西凑，又从银行贷款，在滇池畔买了一片荒滩。大家一边搞建设，一边千方百计地生产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这时候试制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汤非凡没有退缩，领导两位得力的干将朱继明和黄有为干了起来。朱继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黄有为是回去支援抗战的美国檀香山华侨，两人在汤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青霉素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是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汤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
许多职工见到什么

绑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是祭祖卢景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继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来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归国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生又从美国带回3只青霉素菌种和一些相关器械试剂，并参加了防疫处的青霉素研究。到1944年，防疫处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经过对比研究，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从卢景汉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旧皮鞋上分离的菌株作为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遥远。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的保密。弗洛里等人的论文里关于提纯和纯化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壁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冻供应，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滋滋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赶紧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这才没有爆炸。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非凡的话说是百无一有。一开始，朱继明和黄有为用培养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结果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实际上非常娇气。第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摄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须专门建立一个恒温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的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加营养。这三关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战火当中的中国，对中央防疫处而言，要设备没设备，要试剂没试剂，难度可想而知。青霉素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必须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时又不耐热，不能用烘烤的办法干。

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期间，身在美国的同村也帮了大忙。同村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1940年被选送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读博期间，美国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产，同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的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在美国时，同村通过各种途径获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并到施贵宝、默克、李莱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后来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汤非凡与同村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历时3年，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5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检验，均获好评。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先制造出青霉素的第7个国家。汤非凡的科研团队士气大振，随后第二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汇滇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尽管当时研制的青霉素纯度不高，但是在战火硝烟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遗憾的是产量太少了，当地一些有钱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汤非凡不卖，而是以每支1元的极低价格供应给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这位杨大夫叫理查德·史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史泰因在上海落脚之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席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那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来和助手们究竟是怎样研发出青霉素的？抗战胜利之后，当汤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旧址，等待他的又是怎样一片废墟呢？新中国是怎样在封锁当中建成自己的青霉素工厂的？又是谁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是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

0: 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1: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0: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1: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0: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1: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2: 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呢，
3: 这是啊，
4: 免费。乡亲们，
2: 太好了，
4: 我们是白求恩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哎呦，
2: 真是白求恩医疗队的。
5: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

0: 救星啊。
1: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2: 是啊是啊。
3: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4: 来来来，老乡，
3: 哎，
4: 头抬起来、我看看。
3: 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呀。
4: 习惯了。老乡，
3: 哎，
4: 您这是慢性结膜炎。
3: 哦，
4: 平时要勤洗手。
3: 哦，
4: 别揉眼睛。
3: 哎，
4: 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
3: 哦，
4: 每天三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3: 哦哦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嘿、哎、嘿，谢谢。
5: 王哥、
4: 啊、
5: 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6: 这不在这儿呢吗？
5: 啊，哎呀，那个大夫
4: 啊，
5: 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
4: 啊？
5: 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4: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5: 哎、谢谢谢谢啊。
4: 来，下一位，下一位、
6: 哎、下一位是我。
5: 李安，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
7: 哎，只是俺这腿脚不利啊，眼睛又看不清。
4: 不要紧不要紧，
7: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老哥哥
7: 啊，
4: 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
8: 哎，
4: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8: 好嘞，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9: 来来来来，
8: 哎，慢点慢点慢点，放这放这。
9: 对，好好。
4: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7: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4: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他叫杨大海。
7: 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4: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7: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4: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10: 刘世运，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11: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10: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11: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10: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洗个闲头。
12: 小张，
13: 到，
12: 去取根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杆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13: 木头枪？
12: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8岁。

0: 柳十月，
1: 到，
0: 来，给你。
1: 队长，这是
0: 这杆木枪，给你练手。
1: 啊！我要真家伙。
0: 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
1: 这。

0: 十月。
1: 到。
0: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
1: 是。
0: 哎呀，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小月子，
1: 嗯，
0: 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
1: 啊！
0: 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2: 老哥哥，想不到在这里，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
3: 哦，
2: 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4: 小庄，
5: 哎，
4: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5: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
4: 好，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
3: 哦，
4: 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
5: 刘大夫，这是……
4: 嘘，老杨大哥。
3: 哦，
4: 没事儿，没事儿啊，问题不大。
3: 哦，
4: 孩子。
3: 哦，
4: 你过来，咱们在外边说。
3: 哦，嗯。大夫，我爹咋样？
4: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3: 哎呀，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4: 可能是眼睑癌。
3: 啊，
4: 还好发现得早。
3: 那俺爹还有救不？
4: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2: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
3: 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2: 不不不，
3: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2: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3: 那听大夫的吧，爸。哎，那。俺听你的。
6: 爷爷，
2: 哎，
6: 爷爷，
2: 哎，
6: 十月，
2: 老伴儿啊，
6: 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
2: 啊，辛苦你了，惠妹。
6: 哎，
2: 哟，这么多好吃的。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6: 哎呦，
7: 不上学。
6: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2: 怎么了？
6: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
2: 哎，哦，是啊。
6: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2: 怎么了？
6: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2: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6: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2: 说什么？
6: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2: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

0: 几分把握。
1: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0: 啊，那就好。申月，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1: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0: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2: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
0: 哎呀，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2: 爷爷再见。
1: 哦，再见再见。
3: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4: 哎，大夫，
5: 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哎，好好好，
5: 来，请坐。
4: 我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5: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4: 啥？就一瓶眼药水？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5: 不贵不贵，3.8块。
4: 3.8块？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 来来，您看这片子，
5: 我看看。
4: 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5: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4: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那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5: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4: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5: 你是同志，你
4: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5: 你这孩子，等等，我吃颗药。
6: 大伙儿啊，都来听病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块一瓶的眼药水。是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7: 哎呀，你也不能这样啊！
8: 同志，这是医院，请保持安静。
0: 刘老，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9: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3: 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0: 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1: 3.8块的药。
0: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1: 可是，
0: 但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1: 我怎么尊重啊？3.8块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块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0: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1: 我，反正3.8块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哎。
0: 你说这，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
2: 哎呀，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0: 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护士长
3: 来了，
0: 赶紧送刘老回家。
3: 好，
0: 来，
2: 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3: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2: 我。

0: 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溜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1: 周医生啊，
2: 哎，
1: 吃饭没啊？
2: 吃了吃了。
1: 身体还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2: 哎，
3: 遛弯呢？
2: 随便走走。
3: 好好溜着，
2: 哎，
3: 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2: 哎，好，谢谢。
4: 爷爷，这晚回来了。
2: 嗯。
4: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5: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2: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4: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你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2: 哎呀，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4: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2: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

0: 是用来打太极。
1: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八十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0: 你
1: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1: 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0: 你
1: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0: 你奶奶？
2: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十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0: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哎呦，看，
1: 哎呦，世月，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类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类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
1: 啊，哎，我给你端粥。哎呦，疼疼疼！哎，你之前不是说类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类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得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类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大概多好啊。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来。

0: 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啊。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
1: 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32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派您去。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傅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伯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某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起了关注。公告显示，从8月3号开始，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2点半，下午是2点到5点啊，这个时间是对外营业的。而在12点半到2点呢，会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运行。
1: 有网友就支持了，表示说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也有一些网友呢，则表达了担忧，说上班人群啊，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吗？你看这两类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让银行网点午休试点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
0: 4号有媒体记者在该银行恩施分行就观察到，现场确实在试行午休，但是实行的是有条件轮休，网点不关门，保留大堂经理值守，自助设备智慧柜员机在正常运行。
1: 事情发酵之后啊，多家媒体跟进评论，有评论提出留一个窗口行不行，指出一刀切暂停柜面有把内部管理成本转嫁给群众之嫌。也有部分网友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公职窗口普遍执行午休制度，不该单独苛责银行。
0: 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柜员理应享受到合理休整的权利，这一点呢不存在争议。但是银行也并不是纯粹普通的商业机构，它还承担着基础公共金融服务的属性。矛盾焦点其实也不是要不要午休，而是如何午休。
1: 劳动者权益与便民服务本来就不该走向对立。午休试点可以继续探索，但要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思路。结合网点客流特征，恩施是地处湖北西南山区，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银行网点，午间客流相对稳定，是不是可以探索错峰排班、午间保留部分窗口等灵活模式呢？
0: 劳动者权益要守护，便民服务的底线也不能松。好的制度调整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力求两全的应用题，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感受，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才是试点改革真正的价值所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进行时，塔河焕发生机，总台记者直击叶尔羌河开闸输水现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每年八月迎来丰水期。七月以来，结合上游来水情况，塔里木河启动了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0: 现在正好是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新疆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正式启动了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飞。刘飞，来说一下今年塔里木河上游来水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座渠首艾利克塔木渠首，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一个咽喉的关口。那今天现场看到渠首的泄洪闸的闸口啊，是正式的开启了，滚滚的叶尔羌河河水呢顺流而下，一路绵延350公里，将会抵达塔里木河。 那在流域的过程当中啊，是根据水流大小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溉。那么当叶尔羌河流经到萧塔水文断面与和田河交汇之后，继续前行16公里就汇入了塔里木河的干流。这也标志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生态输水工作是正式启动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艾里克塔木旗手啊，整体呈 L 的形的拦河坝，它是兼具了引水、分水和泄洪多重的功能。那我们在现场发现啊，其实近一段时间来啊，南疆是大范围的高温持续，白天的高温在40摄氏度左右，这样也加快了高山的积雪融化，上游来水是持续的上涨，汇集到了叶尔羌河。那这个旗手也承担着泄洪的任务，这样一个旗手啊，今年将向下游塔里木河输送生态水是 3.3 亿立方米，也是胡杨林生态补水的主要水源了，也承担着农业灌溉、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一个核心水源的作用。主持人，
0: 那另外目前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3: 那这段时间呢，进入到主汛期之后，其实驻守的

0: 这里的工作人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大家除了这个紧盯水位之外呢，还要清理河道的淤泥和漂流的木桩，特别是卡在闸口或者桥洞的这种大型的木桩，它需要现场的锯断打捞清理以后，防止堵塞河坝引发险情，而且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河道的巡护。其实他做的这项工作也是为胡杨林引洪补水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叶尔江河灌区啊，是全国第四新疆第一大的灌区，灌溉面积达到了1100万亩，年均供水量达到了50亿立方米，覆盖喀什地区沿线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那千里的河水其实滋养着片片的绿洲，南江啊也是新疆核心的粮棉产地和特色林果的生产基地，稳稳保障当地的粮食供给。那目前啊，叶尔江河水利管理中心是联合下河国有林管理局呢，抢抓汛期来水的这个充沛的窗口，完成胡杨林的引洪补水前期筹备工作。这两天我们也是沿线跑了一下，在干流的堤坝上已经开辟了多个输水点，那将有一处输水点启动胡杨林的生态灌溉工作，我们也会继续在现场带来跟踪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1: 近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到这儿来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就一块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的报道。
4: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5: 你好东至人。
3: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5: 嘿，真啰嗦。
6: 30万一千。
3: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4: 这是老虎的牙齿，
5: 是这个小一些的，
7: 那个比人大哟。
4: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5: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3: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8: 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9: 这个太阳的黑子就像这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3: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10: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
11: 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5: 这样看倒是还有点。
11: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3: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11: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害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 针对我们

0: 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哎，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1: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十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2: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3: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1: 导游潘璐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4: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1: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2: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1: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5: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圣金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提出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六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
8: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9: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10: 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9: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

0: 位置，观察他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1: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2: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1: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个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3: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1: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4: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5: 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
1: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如果我们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出行安心。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8: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5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 都是吃

0: 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 话音刚落，张欣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0: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欣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3: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2: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4: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由张欣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不过要想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欣说，
0: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负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1: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1: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

0: 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1: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欣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浙江、江苏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农业渔业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0: 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上海公布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
1: 一案说法：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又归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今天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沿海风浪加大，渔政执法人员加大港区巡查力度，帮助渔民加固缆绳、核查锚泊，全力确保在港渔船安全防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温岭台记者王怡。王怡，目前温岭渔政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御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温岭石塘海域从2天前就进入了渔船回港的高峰期。目前呢，仅若山渔港就已经有超过900艘渔船在此集结避风了。因为是台风来临前的关键窗口期，我注意到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分多路深入我们港区了。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任务呢，就是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锚泊状态。现场呢，渔政执法人员在不断提醒船老大们注意缆绳的磨损情况。像这样通过规整排布编队呢，让船只紧靠在一起，能大大减少风浪中的碰撞风险。船老大陈清明呢告诉我，他们船上所有的安全措施，包括抛锚、固定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了。现在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按照要求呢撤离到岸上了，确保人员安全是第一位。
1: 好，那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随着大量渔船扎堆进港避风，港区管理也会面临压力，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关注和及时解决呢？
3: 确实如此啊，主持，您提到的这个呢，是目前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呢，除了渔船，港区内还有一些货船停泊在那里。若山渔港虽然是温岭扛风浪条件比较好的，最好的渔港之一，能容纳1500艘船，但避风船只过于密集就容易产生摩擦和挤压。在跟随执法检查时呢，执法人员张旭勇就指着一艘名为德丰游二的货船呢告诉我，像这类货船如果跟渔船靠得太近，由于他们船体结构呢和吃水深度的

0: 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呢，极易发生挤压。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船只呢进行紧急调整，引导他们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执法人员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航道和交通要道，这关系到呢后续所有船只的进出安全。第二呢，是对已经箱排好的渔船呢进行复查，确保每艘船的锚舶呢足够的牢固，防止发生走锚的险情。可以说呢，从航道疏通到船只间距，每一个细节呢都被纳入了我们重点排查的范围。
1: 嗯，好的，王毅。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白海豚对江苏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渔政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指导广大渔民开展渔船加固工作。原定于8月5号的横杆脱虾等四类渔船和渔运船小开捕计划也推迟出海生产。接下来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正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正泽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江苏沿海各港口防台风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受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东海海域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这样一个专项特许捕捞出海的时间是同步推迟了。那么在连云港干预期，渔政部门是迅速行动，靠前部署，组织指导广大的渔民全面的开展一个渔船的自查自纠加固防风工作，全力筑牢港口防台风安全防线。那么目前干预区各个港口内的渔船都已经集中停泊，渔船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采取多方位多层次加卸缆绳的方式对渔船进行加固，加密固定点位来收紧船只的间距，以此来防止大风导致的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那么当地的渔政执法人员呢，正在对港区内停泊的渔船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排查，针对休渔期渔船长期停靠设备闲置的这一特点，工作人员是重点检查了船体的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舶装置，逐项去排查这样一些安全隐患，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那么在江苏另一大渔港启东吕四渔港，为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原定在8月5号出海的横杆拖网、刺网这四类作业渔船以及渔运船合计是183艘，目前已经明确全部暂缓出港。那么我们也是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针对8月1号已经出海作业的257艘沙海蜇的捕捞渔船，有关部门也是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那么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覆盖传达至每一艘作业渔船，来全力保障好辖区内的渔船与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正泽，刚才咱们还说到后续还要继续开捕哈，那这个开捕的时间现在有定论吗？
3: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准备出海的渔民，还是说盼着海鲜上市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这样横杆脱虾四类渔船正式开捕的时间。那么不过受天气影响，原定的开捕安排要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时间。接下来各地渔政部门呢，一方面将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不断细化应急备勤的举措，另一方面呢，也会持续密切的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及时去发布开捕的时间的最新消息。那么也请广大渔民朋友严格遵守管控要求，安心等候通知。风浪面前，安全为先，我们静待渔船平安归来，渔获满仓。主持人，
2: 好的，正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是为什么呢？在网传的视频里啊，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会染黑。那么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5: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6: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7: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6: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过？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5: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

0: 且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 根本洗不掉，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0: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2: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0: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2: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0: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3: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色素进去。
0: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4: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5: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5: 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你身边的老人有没有为了领免费的鸡蛋听过一堂养生课呢？有没有在聊天群里被所谓的医学专家亲切地问候过病情？有没有为某一款号称得过国际奖项的保健品买过单呢？
1: 嗯，
0: 这些专门瞄准养老钱的骗局总是一环套一环，也总有一些消费者糊里糊涂的就中了招。
1: 是的，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所谓的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2: 昙花虫是护肤培元的，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3: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4: 的。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5: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4: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6: 今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六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其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7: 当时现场大概有十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6: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8: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它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6: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六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9: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
6: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10: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只是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而另外一款呢，它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6: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功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11: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它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1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的环节啊，这些充值呢，有的可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1: 嗯，
0: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1: 那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具有可继承性？我们来听报道。
13: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

0: 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1: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暗示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0: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1: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0: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1: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0: 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0: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1: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0: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假，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圈的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的电费不过二三十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还有人提出说，电车露营正在干崩暑期酒店生意。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杨、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0: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0: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1: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0: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
2: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3: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占比24%，同比增长33%。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成为自驾出游的强劲新动能。那么，面对着电车露营的新趋势，各地该怎么来接住这波流量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4: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就可以露营了，
0: 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5: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0: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6: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

0: 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2: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然而近期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吗？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我们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按时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民谚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

0: 秋冷飕飕，叶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们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了，那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年立秋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分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啊，又属于晚立秋了。那么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傅哥您好。
0: 哎，你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呢，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啊，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晚立秋、闭眼秋热死牛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民谚也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的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1: 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前，在七月底到八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一些。所以说可能前段时间去东北避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哈，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跟立秋最应景最贴合的这个区域呢，也是东北地区啊。因为东北地区在最近差不多快1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热了哈，包括在白天其实辽宁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同期非常罕见的一个炎热天气。那好消息就是7日进入立秋节气以后，随着暖湿空气带来前段时间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南撤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啊，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的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8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8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趋势哈、啊、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新疆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啊。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0: 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

0: 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1: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均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轮啊，这个高温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啊，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
0: 嗯，
1: 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的话可以叫热的哈。
0: 嗯，
1: 您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有1/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啊，湿度大呀，都是这一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哈，所以致使的这个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0: 嗯，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袱之类，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1: 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6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你看它是晚上7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节气，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啊。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啊，不能把它当做气象规律来讨论哈。所以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所以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秋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对东北对北方的地区掌控要弱了，所以北方要摆脱秋老虎啊，但是南方可能还会继续要跟秋老虎打交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秋包袱啊，它是根据这个立秋跟三伏天的时间关系来有这样一个区分的啊。比如说立秋发生在这个末伏之前啊，那立秋进入立秋的时候还处在中伏期间，就像今年这样就叫秋包伏啊。因为今年是8月14号进末伏嘛，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所以这个立秋就出现在了进入到末伏之前，所以今年是秋包伏哈。那老话说了，秋包伏热得哭啊，它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今年在北方啊就不会出现啊，尤其是在东北就不会出现热得哭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反而这个高温还会出现有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啊。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三伏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嗯，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们也总 哎，因此我们也总能关系的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嘛。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大家是有切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那造成秋老虎哈，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它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它再度西伸北台的话，那它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虎，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它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它掌控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呢、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八九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啊。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两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1: 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六到八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五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五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十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五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期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啊。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如果我们要 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9天或者是10天以后，我们才。

0: 相适配相匹配哈，不会让人觉得诶很突兀。就像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说诶都立秋，你感觉都已经秋天了，但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刚才您也说到说像这个东北地区诶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凉快一些。那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整体预报情况上来看，今年我们大概全国大部分地区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去消退这个暑热呢？
1: 立秋虽然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立秋啊它绝对不等同于入秋啊。事实上刚进入立秋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感觉并不强烈啊。
0: 是。
1: 那从24个节气的一个均温比较来看哈，立秋的天气热度啊是仅次于一年当中最热的小暑和大暑的。它其实在平均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嘛。所以说呢啊，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呢？那就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闷热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是华北平原再往南啊，基本上还是一个暑热继续盛行的时候，体感还是在一个盛夏，这个时候其实入秋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啊。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北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节气，那南方可能就要等两个甚至三个节气啊。
0: 应该说在四季分明的地方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很难不喜欢秋天，对吧？秋天大家都说秋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呢有个词儿叫秋高气爽，这个爽啊其实就是跟夏天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相对立的。所以呢到什么时候这种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炎热的这种，而且呢还不是这么高湿情况的这种天气才能够到来呢？
1: 秋高气爽呢其实就是说它不光是一种体感的一个感觉，其实如果用气象学上面数据来阐释的话，它有很多层含义。首先降水减少，天气会变得干爽，对，然后另外湿度降低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相比啊，它的这个平均气压是要升高的啊，经常受到高压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蓝天白云，天空的颜值也很高，所以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秋高气爽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这样一个就叫温湿双宜的一个好天气，基本上是多在啊9-10月份，那南方呢多是在10-11月份啊。所以说在接下来刚刚进入立秋的话是8月上旬这段时间啊，其实北方逐渐将会体现出一个天气变化，但是呢离秋高气爽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那南方呢这个距离就更远了，南方基本上还是会持续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桑拿天啊，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温度高湿度大啊，然后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高出不少的一个情况啊。那即便是这个时候南方没有报高温的地方，其实它的体感也都是在高温线以上的啊，就如同这个隐形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非常强盛啊，而且这个影响的区域比较广有关。那盛夏过后，夏季风它会有一个逐渐南撤的一个过程，所以自北向南啊，总的天气趋势变化趋势就是湿度逐渐降低，气温也在缓慢降低啊，干爽啊舒适的秋天才会自北向南慢慢的一个到来。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过程，至早要从8月下旬起啊，像是东北啊西北啊一些高纬度地区会明显变得干爽啊清凉起来。那到了这个9月份的时候，华北西北大部地区早晚也会开始慢慢有一种感觉到秋意了，明显的凉了啊，没有那么的黏腻了啊，往这种干爽的一个方向去走了。10月份北方大部就都会见到秋高气爽了，见到这个概率就会很高了啊。那到了这个10月底到11月，冷空气加强了以后，它影响的势力更偏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啊。所以说大家稍微的再等一等啊，再等一下，已经在不远处了啊，有希望。
0: 看来还得再等一等。那在秋高气爽真正

0: 来临之前啊，我们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夜间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那这个台风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1: 好的，那截至目前哈，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它现在是离这个浙江沿海最近的直线距离其实还在1000公里以外哈，但是已经快接近1000公里了。那对于我国的影响，应该说要从7号才会开始陆续展开。那首先是海上的风浪率先增强，那从7号夜间开始到8号，那陆地上，比如说浙江沿海啊，这附近这一带沿海地区的风雨影响也将陆续的展开。那由于这个白海豚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本身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9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的情况啊。那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0: 是。
1: 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一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域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0: 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1: 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
0: 啊，
1: 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啊。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啊7月27号14时编号啊，截至目前它的生命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天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生成位置啊特别偏东啊，大概是东经176.几度哈，这是有可能登陆我国的所有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的。换句话说，它几乎穿过了整个西北太平洋，5000公里一个奔袭，然后登陆我国哈，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远客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客哈，但是它确实是生成地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
0: 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威力特别大的狠角色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它生成的时间有区别，秋台风跟夏台风主要有什么不同呢？
1: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海温升到一年当中的一个最高点，它跟陆地相比它是稍微有一些滞后的啊，所以说对于陆地上来说是7月份均温最高，但是对于海温来说是8月份均温最高啊，所以说从9月开始生成了一个秋台风里面，它生成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洋面上生成的，所以海洋能够提供给它一个能量更足，就更加有利于催生更多的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啊，所以说秋台风它从它的先天底子来说它就是更强的啊，因为它得到了更充沛的一个水汽和能量。那另外呢，在秋季大气结构大气环流特点啊来说，因为西南季风减弱了，那其实是有利于台风结构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更加有利于它往更强的一个结构去发展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先天强度就强，那一旦它登陆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就会更大。那另外呢，秋台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路径会更加的诡异多变啊，而且 会更加的偏南一些哈。这也是跟这个季节秋季副高本身就会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南落或者说南撤啊，所以在它的引导之下，那秋台风呢它的变数就会更大，然后它的影响就会更偏南一些，更偏西一些哈，北上的一个可能性会变小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危害更严重。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冷空气开始活跃，它的环流一旦跟这个南下的冷空气牵扯上以后，就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哈。所以说从这诸多的一个方面影响综合考量来看，秋台风确实是更加容易产生狠角色。
0: 嗯，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1: 嗯，首先八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八月的话一般会有六到七个台风生成，其中两到三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哈，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八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哈，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七下八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八月甚至八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防汛的压力还是很大。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您，
1: 再见。
0: 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虽然就立秋了，但是目前暑热还没有退去，我们国家多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 60%， 体感闷热。高温热浪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那酷暑天气之下，要如何做好防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以北京为例，八月前五天已现四个高温日，五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 54%， 体感温度超过40度。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11: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

0: 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堆啊，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0: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两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1: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2: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2: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3: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4: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5: 汽油会过期吗？
6: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

0: 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其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1: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0: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汽油中活泼组分氧化生成胶质的速度的，但是只要油品周转周期正常，短期内呢是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的。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0: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缺油这些特殊情况下，短暂的加注这种92号的汽油是可以起到救急作用的，但是呢不能长期使用。这个呢主要是因为92号汽油它的抗爆性偏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很容易引起95号以及以上标号车型的发动机产生这种爆震的现象，会加剧这种发动机部件的损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4: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就去抵抗这种寒冷。但是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单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 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3: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哎，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4: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顿顿的大鱼大肉，多吃肥肉。
3: 嗯，
4: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
3: 嗯，
4: 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哦，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
3: 嗯，
4: 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
3: 是
4: 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再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
3: 嗯。
4: 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就是熬汤。
3: 嗯，
4: 就是我吃汤的时候呢，就是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3: 对对对，
4: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
3: 嗯，
4: 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嘌呤啊，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就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秋膘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
3: 嗯。
4: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秋膘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3: 啊，对对对。
4: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3: 嗯。
4: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嗯。
4: 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3: 啊。
4: 那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哎，不太生病。
3: 嗯，
4: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3: 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哎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的，
4: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3: 哎，
4: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嗯，
4: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这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3: 嗯，
4: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3: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4: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3: 嗯，
4: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我出汗，
3: 对，
4: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后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点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哎，我体重下来了。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3: 嗯，
4: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3: 嗯，
4: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既

0: 暖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其实整个的话呢，人的食欲会下降，对吧？你的食欲下降以后呢，哎，我吃的少了，那我的体重当然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环境下，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就是我减脂多，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了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一补上，
1: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0: 哎，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你的食欲减少，可能就说体重下降，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就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1: 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辛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0: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们觉得啊，可能有点太绝对了。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的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在吃，对吧？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么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1: 是。
0: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但是呢其实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山楂，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你们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1: 是。
0: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1: 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0: 中医呢，它强调的一个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
1: 嗯。

0: 所以呢，可以从这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哎，这些东西的话，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
1: 嗯，
0: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在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这种我们这种口干或者干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0: 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1: 是
0: 它上热，其实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
1: 嗯，
0: 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1: 是
0: 再加上一些空调，
1: 嗯，
0: 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作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儿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儿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

0: 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 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 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 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 同比增长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 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2: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3: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 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如安抚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
4: 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抚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
5: 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6: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 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 增长率在 7.5% 以上， 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至5% 左右的增速。安抚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0: 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1: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 1.1 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6: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5: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6: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2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0: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1: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0: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2: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0: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3: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0: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4: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5: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6: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0: 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3: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2: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4: 根本洗不掉。
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万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6: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6: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7: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他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7: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8: 慢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8: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

0: 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2: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
4: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5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4: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 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5: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2: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5: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7: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4: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6: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4: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4: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8: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4: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张鑫说，
6: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0: 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1: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2: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查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8: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

0: 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1: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2: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0: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3: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那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5: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带领

0: 应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国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他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3: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则编啊，所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1: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3: 这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被别人用了，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3: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 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有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那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的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3: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
1: 嗯，
3: 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1: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呀、啊、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3: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他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他有的时候这个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的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能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1: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八月七号就是立秋了，它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二十四节气中排位第十三，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五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八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九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意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节气，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1: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二十四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八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九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十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十一月之后。
2: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 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中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
2: 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就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在写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

0: 滴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收获。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1: 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2: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0: 的这种漆线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桐木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1: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腹仰，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28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0: 28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了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体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星体 B 这个相交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你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0: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立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1: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1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2: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

0: 从禅隐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禅羽化破窍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1: 西行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2: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1: 自商周时期起，蝉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而蝉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立秋日曲江一元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赞叹他，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蝉赋中赋予蝉文清廉俭信等美好德行。蝉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蝉，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蝉翼的轻盈。
2: 蝉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蝉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0: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两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3: 这幅作品叫做《秋庭莺戏图》，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
4: 啊！
3: 原作有多大？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2平方米大。这是一张。

0: 画
1: 哦，
2: 缩小版
0: 啊、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
1: 哦
0: 啊，在任何美术学院讲构图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必讲的。
1: 那它构图有什么讲究呢？你帮我介绍一下。
0: 哎，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尺幅里边表现两个小孩，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把一个小孩画成两米高，成了一个小巨人了啊，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
1: 嗯，
0: 苏汉臣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1: 后面有一座
0: 是这块石头
1: 假山吗？
0: 是，哎，就是实际上是
1: 一块大石头。
0: 哎，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
1: 嗯
0: 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
1: 嗯
0: 啊，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英戏嘛，
1: 是
0: 秋天的庭院，
1: 啊，
0: 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1: 啊，这构图讲究了，
0: 啊，这构图太讲究了，
1: 嗯，
0: 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
1: 啊，
0: 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
1: 嗯，
0: 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择端呐，啊，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英戏，
1: 儿童画家，
0: 啊，儿童画家，嗯，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
1: 嗯，
0: 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1: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0: 是啊，
1: 那谁画的？
0: 那是李松。
1: 哦，李松
0: 画的。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1: 对，
0: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
1: 啊，
0: 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
1: 嗯，
0: 主要是卖玩具。你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
1: 嗯，
0: 像这两个小孩，
1: 是
0: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1: 对
0: 啊，小一点是弟弟，啊，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1: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
0: 啊，
1: 写的什么呀？
0: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
1: 哦，写的什么？
0: 哎，庭院秋生落枣红，
1: 嗯
0: 啊，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
1: 嗯，
0: 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1: 嗯，
0: 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
1: 嗯
0: 啊，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
1: 嗯，
0: 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
1: 嗯，
0: 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3: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1: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3: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1: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面，啊。

0: 片儿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3: 《秋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 134.1 厘米，横 34.3 厘米。《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是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倪瓒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倪瓒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倪瓒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4: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3: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 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他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单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世节成癖的人。
4: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倍儿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就是香味儿来了啊，香风袭人。
3: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紫芝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记忆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千年前的玉雕向我们走来，带着它主人的体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

春水玉，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

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消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没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鱼于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1000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他们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1000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1000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

0: 从圭表定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珂为您朗诵。
2: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

0: 里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果实，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繁星，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立秋。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虽然暑气还未完全散去，但早晚的风里已经开始有了丝丝凉意。四季更迭，万物收成，愿您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心静身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12集，
4: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绝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设位妹灵等。
3: 陈千里翻过信纸，找到一段密写，字很小，而且写在正面那段文字背后，很难被发现。所有同志决心已定，头子事已败露，有内奸。这是狱中同志送出来的，是凌问和董慧文两位同志。老方指点陈千里看信纸下角几个很不起眼的墨点儿，位置和数量敌人伪造不出来。头子是什么？接头的方式就是牌九和头子，每个人都会带上几只骨牌，人到齐了就凑成一副牌九。正式开会时，老开会拿出一对头子，我也不认识老开，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敌人还不知道老开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头子。头子有谁知道？这件事我大意了，我不应该把头子告诉别人，我自己也会去，所以完全没必要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只要会议一开，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仔细回想，有好几个人知道头子，我不知道老易会不会告诉凌问，这是个接头暗号，他们从各条线上临时调进这个小组。我告诉他们，开会时拿出头子的人就是上级派来布置任务的同志，也许他们会在狱中告诉别人。陈千里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这封信取信安全吗？我们租下了徐家汇邮局137和138信箱，138正好在137下面，隔板有个机关，轻轻一拉，137的信就掉下来了。就算有人在旁边监视，也不容易注意到打开138信箱的人。还是太冒险了。陈千里再一次仔细检查那封信。我的交通员是崔文泰，实际上是他去取的信，今天早上刚交给我。先说说那些参会的同志吧，我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 这些人我都很熟悉，都受过严格考验。凌问是个女作家，参加过左联，认识不少人。她丈夫牺牲了，我觉得她应该安心当个作家，我们党也需要这样的同志。但她说要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甘愿冒风险从事地下工作。梁史超参加过南昌起义，反围剿时受了重伤，只能送到上海。秦川安同志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魏大夫组织上特地派他到房屋经租处工作，很多秘密联络点都是从他手里租下的，如果他出了问题，那地下组织早就暴露了。李群年同志，民国18年七月组织上把他调来上海，他在广州就一直做情报工作，秘密斗争工作经验丰富，有好多次他抢在敌人行动前报信，是个可靠的同志。田飞在菜场楼上那家图书馆工作，开会的地方就是他找的。我仔细想过他会不会有问题，但我想不出有什么迹象。老方似乎激动起来，不停地掐着手指关节。他们都是可靠的同志，虽然职业不同，有些同志缺乏经验，但我没法怀疑他们对党的忠诚。我们不是在怀疑，而是要考察他们。陈先礼纠正老方，我同意，他们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李汉的哥哥，凌问的丈夫都牺牲了，陈千元和董慧文是一对恋人，两人都充满热情。老方忽然抬头看了看陈千里，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看见他的眼睛闪了一闪，怎么那么巧呢？陈千元是你什么人？是我弟弟。
4: 陈千里脑海里闪过陈千元从前的样子。
3: 我们也快3年没见了，所有这些人包括陈千元，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之前的经历、历史。
4: 他望着镜子中的老方。
3: 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白去工作，没法为同志建立档案。
4: 老方觉得组织上派来的这位同志目光锐利，考虑问题却有点教条繁琐。
3: 这几年国民党疯狂发展特务组织，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各系统不断遭受损失，很多同志因为原先的工作条件被破坏，上下级关系失联。他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找到党，然后被安排到其他条线工作。按照纪律，在新的工作系统里相互之间不应该提到过去，可是同志之间的忠诚和信任才是大家开展工作的基础。易君年，他的情报来源可靠吗？老易来上海时，大革命失败2年了，地下组织处境艰难，组织上把他调来就是为了重建情报网。这些年他一点一滴做工作，为党组织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4: 老方补充道，
3: 有一次因为来不及通知执行任务的同志，他亲自出手惩处了叛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具体说说。
4: 陈千里第一次让老方感觉到他对话题有点

0: 兴趣。
1: 组织上做了调查，那个叛徒十分危险，老易处置果断，做对了。后来特务大肆报复，老易的情报网有一位同志也牺牲了。是这样。
0: 陈千里一步步复盘着老方讲述的线索。
1: 营救现在做到哪一步了？组织上通过十九路军的关系，军法处已经让我们提交铺保文件，我正在安排计划，让秦春安担保梁世超，他开了家私人诊所，在上海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他也是小组成员，去菜场参加了会议，让他出面合适吗？按理说确实不能由他出面，但他说小组里其他人都不认识他，梁世超一直在他的诊所里帮忙，由他担保，名正言顺。秦医生是从德国医院出来的，多年来一直在租界行医，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只要不是被敌人当场抓住或者证据确凿，敌人也不能在租界里随便抓人。
0: 老方忧虑地说道。
1: 另外几位同志的铺保还没有落实，我正在设法安排，但是这几天特务到处找我，租界铁门上贴着画像，我白天不能到处跑，为了确保组织安全，我切断了大部分工作关系，一直在等你。一面交保释放，一面又在抓你，敌人这是想做什么？
0: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1: 有人推门，是老方的儿子，他把头伸进门里说，有两个陌生人在恒隆堂里晃来晃去，说完又退了回去，门关上了。陈千里警觉地站了起来，再一次走到门边。这些同志相互之间以前有横向工作关系吗？老方也站起身来，一边朝门外张望了一下，一边下意识地拿起旁边的剃刀，手指提着刀刃，刀柄在小桌上轻轻地敲。凌奋和魏达夫是易君年的下线，是情报网的内勤，我特地挑了老易，有谋略也很勇敢。老方看了看陈千里，我觉得他和你从某些角度看还真有点像，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疏通营救，他们应该这几天就会从龙华释放，到时候你跟他接头，你们俩也许合得来，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陈千里打断了老方的话，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二集，
5: 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50多万的重兵，9000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向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出了苏区就折向了西面，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经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与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如果毛泽东走萧克那条路，朱毛红军就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10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5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10000元。1934年10月25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

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中。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查匪徒此次南窜，系权力他窜，亦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为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安、遂川、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一、先电何建训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攻势，严密布防；二、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林，巩固赣州以北江防；三、周浑云纵队抽调16个团集结太和，薛岳禄抽集12个团集结龙岗；四、匪如他窜，即以薛州、会梁里、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里，由赣州东进，薛禄仍服原来任务；五、东路及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东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目瞪口呆。10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林聂、彭阳、董李、罗蔡、周黄、亲毅，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伏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军委26日。

0: 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正确看待学习？今天这个话题也出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而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孩子们学习卷得很厉害，从小就要报各种辅导班、补习班，还有各种考试，学习的压力也很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学习，如何正确的看待学习。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在于修身养德，明理达行。荀子指出，学习应该兼顾礼法修养、言体得当与内心的端正。在《劝学篇》中有两句话，既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学习的持续性与重要性，也揭示了学习对人格修养的深远意义。第一句话是：“君子曰，学不可已矣，亲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靛青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但它的颜色呢比蓝草更清，冰呢是由水凝结而成的，但是它比水呢更为寒凉。第二句话，故木受绳则直，金臼利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说的是木料啊，因为有墨线才能够直，金属制成刀剑需磨砺才能够锋利。君子广泛的学习，并每天啊反省自己，智慧啊便会愈发的明晰，行为也会没有过错。荀子的这两句话啊，他以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学习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知识的获取，更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荀子他还说呢，学也者礼法也，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累积，也是学会做人做事，掌握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学习礼法也可以说是修身做人的规矩。荀子在谈到尚书、诗经、春秋等经典的时候啊，他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威也，在天地之间者必矣。荀子认为呢，这些经典它都体现了天地万物的规律和道理。学习经典的过程啊，就是修身养德，理解宇宙法则的过程。北宋大儒程颐终身在践行学不可已矣的道理，不仅深耕儒学的经典，更以日参省乎己来砥砺自己的品行。他讲学注重礼法教化，他教导弟子学不仅仅在于知，更在于践行。他主张通过学习涵养谦和之德，包容之心。 即便他晚年遭受了贬谪，仍然在坚持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他的弟子遍布天下。程颐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学习观，正是荀子学习即修身思想的延续，可以说是影响后世啊，数百年上千年。在现实中，我们常见家长和学生啊，把学习仅仅局限在课本和补习上，把成绩呢被视为了唯一的评价标准。这种功利性的认知虽然有它积极向上的一面，但它却忽视了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学习难道仅仅是局限于课堂的知识吗？学习应该是一种一以贯之的追求，是终身思想品格提升底蕴的一种习惯。荀子告诫我们，学习的最终归宿啊，是修身成事，志在圣贤，而不仅仅只是考试和功名。正如蔡元培所说，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分数，而是人格修养。王阳明少年的时候，他询问第一等事，志在成圣成贤，正是体现了学习的根本追求。广泛学习多元知识与反思省察的结合，就像是木料标直，刀剑打磨，使个人完善自身，端正心念，积累正能量，自然会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效应。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一生以古诗词为伴，他用百年的岁月诠释了终身学习的真谛。他不仅深耕诗词研究，更以诗词中的礼仪风骨修身。他晚年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支持古典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他常说呢，学习是滋养生命的源泉，既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更借鉴经典呢，涵养品格，用温润谦和的言行影响了无数世人。学习是一种精神实践，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求我们不因为功利而浮躁，不因为环境而迷失真我，通过洁身自好，反思省察，博学修身，我们既积累知识，又能提升人格，逐渐达到至明而行无过的崇高境界。只有这样呢，学习才能够保持纯粹神圣，成为塑造自我成就人生的重要力量。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常见问题。
3: 肠道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负责把营养物质吸收进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肠道也是人体重要的免疫防线，大约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这里，它们就像忠诚的卫士，时刻抵御着细菌病毒的入侵，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可就是这么重要的器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腹胀、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这些不舒服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肠道的损伤往往是日积月累的，长期置之不理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大麻烦，甚至可能引发肠癌。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肠道的特性，读懂它发出的求救信号，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详细解读一份实用的肠道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肠道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肠道的健康。
4: 肠道呢，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器官。大家可以想象吗？从我们出生到我们70岁的时候，我们会吃进去多少重量的食物和水？
5: 还真没想过，那得看胃口好不好了。
4: 那平均来说啊，我们从出生到70岁，会吃进去65吨的食物，
5: 65吨，
4: 相当于是12个大象的重量，所以也说明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辛苦的。每天从白天到晚上，它都是在一直运转着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吃进去的这么多东西，有99%都是在消化道吸收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的营养来维持我们的。

0: 能量。
1: 嗯，
0: 那肠道还有第二大功能。
1: 嗯，
0: 它的第二大功能呢，我们又叫它人体的第二大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肠有着非常丰富的神经组织，神经细胞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亿个。
1: 哦，
0: 那这样丰富的神经细胞呢，它可以调配我们消化道的动力啊，消化道的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受着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
1: 嗯，
0: 那消化道特别是它的肠道的菌群，在代谢了这些食物之后，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一个网络交联，所以又叫做人体的第二大脑。
1: 嗯，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的肠道也会出现症状。
1: 嗯，
0: 比如像大便的次数增多呀，或者便秘啊，或者是肚子疼。
1: 嗯，所以肠道虽然离这个大脑很远，但是它其实是归这个司令部直接管辖的。
0: 是的，
1: 嗯，
0: 直属。
1: 嗯，那么翻开这个肠道说明书啊，究竟我们的肠道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那下面我们就翻开说明书的第一页，肠道的常见问题是什么？那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肠道的菌群的失衡。
1: 嗯，
0: 菌群这个概念实际上最近的可以说几年都是我们医学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研究的话题。
1: 嗯，
0: 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
1: 嗯，
0: 不管是消化道还是消化道外的疾病，那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消化道有多少数量级的细菌。
1: 那我们的肠道里边究竟有多少菌群呢？
0: 我们的肠道的细菌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数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亿到1000万亿，也就是10的14到15次方这么多。
1: 就是肠道里还挺热闹的是吗？
0: 是一个我们看不到微观的世界，但是它有着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细菌啊。所以呢，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一旦发生失衡，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呢，有3种类型的这个菌来组成。嗯，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共生菌啊，这个是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菌群，它都是一个共生菌。
1: 哦，
0: 它是和我们的人体和睦相处的一类菌，其中有一些是有益于身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链球菌，这些呢都是正常情况下和我们同时存在的共生菌。那么第二类呢是条件致病菌，它在正常情况下存在于我们的消化道，但是是不会出来作妖的。一旦我们的共生菌减少了，它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搞破坏。比如说像肠球菌、肠杆菌等等，这些条件致病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疾病的状态，像腹泻呀。那么最后这一类是致病菌，那这样的细菌它通常不在我们的消化道存在，但随着一些食入不洁的这样的饮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症状。
1: 嗯，
0: 特别是感染性腹泻。
1: 嗯，
0: 那这些菌呢，有沙门氏菌、致贺氏菌，还有空肠弯曲菌等等。
1: 真不容易啊，这个肠道里边我们要统领这么多千军万马的感觉。嗯，而且呢还必须要去平衡它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的菌群失衡，就是说我们自己人变少了，外来入侵者变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嗯，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那菌群失衡的时候这些细菌的它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特别是一些有益的共生菌，我们刚才看到双歧杆菌、乳杆菌，它们就减少了。
1: 嗯，
0: 而相对来说呢，一些条件致病菌，还有特别是致病的细菌，它就增多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菌群的失衡。
1: 嗯，
0: 会带来腹泻呀、腹痛啊等等的症状。
1: 所以这个菌群如何平衡，是我们保证肠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是这样的。嗯，我们需要养护我们体内的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环境。
1: 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抱怨，好像说自己的这个肠道感觉越来越不好了。那么这个肠道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人数的比例也很高呢？
0: 嗯，这个比例呢，我想在座的嘉宾也一定都有相应的感受。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啊，肠鸣啊，或者是便次增多、大便不成形。嗯，还有就是排便费力等等这个情况。嗯，这个在我们 人群中的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那全球可能有10亿以上的

0: 人群，他都受到这样的一个肠道的疾病的困扰。
1: 嗯，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看到肠息肉。
0: 肠息肉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下消化道的一个问题。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肠息肉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肠腔里面。那息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它的上皮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的增生的情况，所以就会在黏膜的表面形成凸起，这个就是息肉。我们息肉的话，按照它的病理啊，会分成炎症的、增生性的还有腺瘤性的。那对于腺瘤性的息肉呢，由于它是会发生癌变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主张要做肠镜的筛检，来发现这样的腺瘤性的息肉。
1: 嗯，那么这个肠息肉大家都听说过对吧，也都非常熟悉。有没有这个检查过肠镜的朋友？
2: 有的。我当时是因为我常年便秘，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去检查检查吧，结果就去检查了，一检查还真的就有息肉。有息肉以后我就特别担心，当时一边检查完了就问我了，你做掉吗？我说现在就能做掉，他说对，我说那好，做掉吧，就非常紧张。我就说那疼不疼啊，这打麻药吗？他说不疼，你别管了，你也不用担心啊，放松。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就担心呢，我说哎呀，这家伙息肉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这一个息肉就出现第二个息肉，出现第三个，将来我就特别担惊受怕，我就觉得会不会就该得肠癌了。就每天都担心。然后几天以后啊，就去又找医生了。医生说您这切片出来了，没事啊，不用担心，良性的。我说那他以后会不会变呢？他说您要怕变呢，您就半年以后再来检查一次。我说好，那我就半年以后又去了，又去查了。查了以后说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放心了，以后呢不用这么多检查了。可是我不行，我心里头担心呢。我半年以后又去了，去了以后又检查了一次。说实话，肠镜检查挺难受的，但是心里头就觉得总是担心会不会癌变。所以还是想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检查。到现在了，其实心里还是提心吊胆的。
1: 好，那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0: 我想和梁阿姨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做肠镜的目的啊，尤其是在中老年5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主张要做这个肠镜，是为了早期发现，特别是在它是腺瘤的时候，通过内镜下的切除预防它之后发生癌变。所以我觉得梁阿姨，其实您的警报是解除了，您不用担心。但是肠息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确实还是会有多发的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建议是定期的监测。
1: 那么肠息肉其实有很多种啊，那哪一种肠息肉是可能会引发癌变的呢？
0: 我们看啊，在这个息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炎症性的息肉它是不会癌变的，只有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它才会癌变。那在这个腺瘤癌变的过程啊，它也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它的体积的增大啊，它局部的基因的变化才会发生癌变。通常情况下一个腺瘤到癌变这个过程啊，都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比如说像病理上有这种绒毛腺管状腺瘤，还有它的大小超过1公分，还有呢就是多发的息肉，这一些它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会增高。我们也会监测的更紧密一些。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

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路同行。
1: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进入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增大，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加上大家贪凉、饮食不当，急性肠胃炎、腹泻、腹痛等肠胃问题进入了高发期，成为了近期最常见的健康困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能好吗？痢疾、手足口、肠胃炎、腹泻到底有何不同？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张杰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我们先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信息。7758说了，不要自行乱吃抗生素，大部分的轻症腹泻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滥用的话反而有可能会打乱我们的肠道菌群。魏主任。

0: 这说的是不是也挺有道理的？
1: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消化科其实特别不主张滥用抗生素，因为我们消化科有很多的菌群，数以万亿计，这些菌群是我们的好朋友，它帮助我们分解食物、消化吸收。如果我们滥用抗生素的话，杀害有害菌的同时，可能对有益菌的伤害更大，而且它更不容易恢复。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是说很严重的感染，我们是不太主张用抗生素的。
0: 所以这也是告诉一下大家，刚才我们说了嘛，有一些朋友问到了，说吃一些抗生素是不是能够应对感染性的腹泻？没问题，但是呢，它得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在医生的指导下再用抗生素。如果不是特别的严重，或者说您根本没对上症，用了抗生素，不但这结果不会越来越好，反而有可能让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也被杀灭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腹泻，甚至有可能会打乱我们日常这种食物的吸收啊、消化啊，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1: 是的。
0: 好。还有这个朋友鸣笛提醒大家，腹泻如果超过三天，或者是伴有高热、血便、严重的脱水，那么就得尽快就医。其实这个也是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就是这个咱们和大家说一说吧，拉肚子拉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建议大家别自己硬扛了，这时候咱们赶快去医院吧。
1: 比如说你要出现明显的大便次数特别多，一天十余次，然后有明显的脱水的表现，同时呢又吃东西又不太香，不能喝水，伴有明显的腹痛，大便中如果有明显的粘液啊、脓血便啊，这种情况还是应该，或者伴有明显的高热，超过38度5以上，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尽快就医。
0: 好。张大夫，对于比如说一老一小这样的特殊人群，他们可能我觉得大家不太会像魏主任刚才说的这么严重，都已经开始便血了、变脓了，一天十几次厕所才去医院，他们是不是相对来说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其实一些情况之下也应该先去医院排查一下更安全一些？
2: 是的，因为年轻人相对来说他机体的修复能力包括对感染的对抗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但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特别婴幼儿，一个是本身机体发育还不成熟，调节功能就比较差，老年中老年人呢，是因为可能会合并很多基础疾病，所以他也对于一些机体的感染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他的反应能力和修复能力也要差很多。所以对于一老一小这种情况，症状要更警惕，他们有可能在没出现很严重症状的时候，但是身体可能已经受到比较大的损伤了，所以我们要更敏感一些。症状不严重，但是最好要及时到医院来排查一下。
0: 很多的年轻朋友都觉得，哎呀，拉肚子嘛，没事儿。而且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朋友拉肚子拉上个一两天之后，自然而然也就好了。这是不是就属于我们说的自限性疾病的一个范畴了，魏主任？
1: 是的，刚才说到咱们这个腹泻分感染性和非感染性，比如说咱们吃坏了肚子，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或者是很明确的感染的情况下，比如说吸收不良啊，这种当咱们吃的食物排掉了之后，腹泻自然就会缓解，一般都是自限性的，一天两天症状就能缓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居家观察。
0: 但是如果比如说三天了，咱们症状没有越来越轻，反而越来越重了，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告诉大家这时候咱得去医院了。
1: 特别是伴有一些脱水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眼窝的深陷啊、口干啊、萎靡、精神不振啊，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及时就医。
0: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这种轻微的腹泻，不一定非得用止泻药，这时候呢补一些淡盐水，是不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缓解这个腹泻，自然而然我们有可能自限性的疾病慢慢它自己就好了。
1: 没错，就是腹泻的话，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脱水是更加致命和关键的。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补充充足的体液，保证人体的一个平衡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保证水和电解质的平衡。
0: 不光是要补水，最重要的是要补充电解质。
1: 对，还有电解质，因为腹泻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电解质随着粪便排出去，然后出现电解失衡。低钾的时候会对于低钾的话，可能特别是对于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来讲，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低钠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抽搐啊，这些情况。
0: 所以说这时候是不是不光得是淡盐水了，这时候糖盐水可能更合适一点。
1: 是的，是的。
0: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什么运动饮料、功能饮料，这时候如果腹泻特别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
1: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还是平衡的糖盐水，因为它这个更符合生理的需求，然后渗透压更加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生理需要。那么如果在没有这个糖盐水的情况下，也可以，一个是可以自己配，加点糖啊，加点盐啊，都是可以自己配的。实在不行的喝运动饮料也可以，但运动饮料还有大量的糖分，可能对于有些朋友并不是特别的友好，而且它的渗透压可

0: 可能会偏高，有可能偏高，或者是
1: 嗯，就是咱应急的用一下行，咱们最好还是自己调配糖盐水。
0: 对对对，有医用的啊。
1: 这个糖盐水，如果咱们比如说没有这个您说的这种现成的医用的，自己调的话，大概的比例呢，就是1:1就行吗？
0: 嗯，可以加一点点白糖，然后加那啤酒盖的半盖的一个盐分都可以
1: 啊，就白糖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是吧？
0: 嗯
1: 啊，好，这是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在家自制糖盐水啊。还有听众朋友问，他说自己家孩子啊腹泻，宠物的腹泻都吃蒙脱石散，他说特别的管用。这蒙脱石散，我记得您刚才介绍的时候就说到了，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止泻的药物，是吧？但是这蒙脱石散它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药吗？还是说它确确实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如果是感染性的腹泻，它对于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也有杀灭的作用？
0: 蒙脱石散它是一个硅酸盐的一个成分，那它是一些小颗粒，它有很强的吸附性，它在我们的胃肠吃进去之后，在我们胃肠道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它有很强的吸附性，它会吸附我们肠道里的细菌病毒以及它产生的毒素，然后使这些毒素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所以蒙脱石散解决的是症状的问题，它就是帮助你把这个肠道里的坏东西吸附带走，减轻腹泻症状，但是它本身不具有杀灭病原体的作用。那么如果是一个细菌感染，光靠蒙脱石散是不够的，还是要用一些辅助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啊。
1: 嗯嗯，所以说您说
0: 比如说感染性腹泻，你还是要用一些抗生素来帮助控制这个病原体。
1: 嗯，好，那蒙脱石散这个朋友还在问，他说和益生菌抗生素同服，他说他查了一下说明书，说明书上建议要间隔1到2小时，还想问问这个大便成型之后是不是需要立刻停药，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和益生菌抗生素间隔1到2小时一直在用啊？
0: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蒙脱石散它是有个吸附性的药物，它不光是能吸附病毒细菌然后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它也会吸收一些有益的物质，比如说你跟益生菌同服的话，它会把益生菌也吸附了，然后同时排出去。
1: 哦，就是咱白吃了。
0: 对对对对、那至于刚才第二个问题，这个腹泻症状缓解之后是不是可以停药？那么一般来讲，蒙脱石散如果症状腹泻缓解了，是可以停药的，不需要长期的服用。
1: 所以说这个停药确确实实症状缓解了，蒙脱石散咱就可以不用用了。
0: 对，
1: 但是如果医生比如说给你查出来了是感染性腹泻，那这时候给你开了抗生素，这时候抗生素不能说我不拉稀了立马就停药吧？
0: 对，抗生素还是要根据感染的轻重以及感染的情况，然后足量规律的一个服用，不能说按症状来。
1: 好，其实刚才这个朋友提到了一个叫做益生菌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挺神奇的，因为有便秘的朋友，这个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会问说医生给他建议吃点益生菌能够改善便秘，这个腹泻的情况也能够通过益生菌来改善吗？
2: 腹泻的情况确实是可以通过益生菌来改善，但是这个益生菌也不是万能的
1: 啊。
2: 如果是对于像这种细菌感染，强的细菌感染引起的这个腹泻那我们通过，因为它在有细菌感染或者像病毒感染的时候，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肠道的正常菌群。
1: 嗯，
2: 那在这个时候来使用益生菌是比较有效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单纯是受凉或者饮食不当引起的，甚至是一些精神情绪因素引起的，或者一些药物引起的，其他因素引起的这个腹泻，那如果它没有存在明显的肠道菌群失调，那可能服用益生菌效果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1: 哦，感染性的腹泻用益生菌可能会有一些效果，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很多情况之下咱用益生菌效果并不好。
2: 是的。
1: 哦，所以益生菌不是万能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既能够调节便秘又能够调节腹泻，是吧？
2: 它是一个双向的调节药物，因为我们无论是腹泻还是便秘很多人出现这两个症状都是因为肠道菌群发生了不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用益生菌是要把它调成一个好的状态，而且让好的菌群尽量的定植在肠道里。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双向的，既能改善腹泻又能改善便秘。
1: 但是您别听了今天的节目，哎呀，这个它既然能够双向改善，那我平时养生保健我也来点益生菌吧，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也不是这样。
2: 不需要虽然确实吃坏，但是没有必要随便用这些药物。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还有朋友在说这个用药的情况，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咱们刚才说了止泻药首先是不能用，再一个提到了抗生素，有一些情况咱们确确实实是需要用抗生素的，但绝大部分可能腹泻的情况并不一定非要使用抗生素。那咱们在腹泻用药方面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吗？那魏主任先说一说。
2: 对于抗生素的使用还是要严格啊，因为抗生素主要针对的还是细菌的感染，这个就需要涉及到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常规的检查、便常规的检查，明确是一个细菌的感染，而且这个细菌确实是跟这个腹泻相关，可以用抗生素。但是感染性腹泻除了细菌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原体，像什么病毒方面的，比如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这种情况下用抗生素对这个病毒是没有杀灭作用的，而且它使用抗生素还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益生菌的菌群，那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还是要仔细甄别它这个腹泻的原因之后再选择药物，不要乱用。
1: 好，那张大夫有补充的吗？关于用药方面。
3: 用药方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魏主任说的

0: 去医院来检查是吗？
1: 对，我们不建议应用像有一些强力的，就是完全让肠道停止运动的这种止泻药。我们有些药物它的作用就是要强力的止泻，减少肠道的蠕动，这种方式的止泻药我们不建议首先用。但是我们说的像蒙脱石散，它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减少肠道运动的药，它是来吸收肠道内的毒素，吸收细菌，同时还有吸收水分的作用，这个药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在脱水量，就是如果说腹泻量比较大，有可能会合并脱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补充一些口服补液盐，对于病人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0: 好，通过口服补液盐的方式，而且如果腹泻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咱们可以临时应急的先用一些蒙脱石散来缓解这个腹泻的症状，然后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
1: 是的，
0: 对，因为咱们不止如这泻，有可能在路上咱就憋不住了，这时候确确实实是不方便，咱们可以应急的用一下。但是您去医院的时候，您也跟医生说一下，我在家的时候已经用过了，比如说蒙脱石散，咱的用药史也和医生介绍一下，咱们用过哪些药，这个药的药量大概是多少，可能也有助于医生帮您进一步的诊断。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腹泻是不是不能喝牛奶啊？这个在饮食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确实腹泻的时候，我们胃肠道属于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对于食物的吸收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牛奶中含有很多的乳糖，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是乳糖不耐受的一个状态，当出现急性肠胃炎的时候，这个肠道里的乳糖酶的这个活性它是会降低的。那么牛奶中的乳糖呢，不能被正确的分解和吸收，进入大肠后会反而被细菌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会加重腹胀的一些症状。而且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这些脂肪有润滑肠道的作用，也会加重腹泻。同时还有大量的蛋白，蛋白质的对胃肠道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么腹泻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减少胃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急性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还是牛奶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还是要放一放。
0: 所以说牛奶咱能不喝，在腹泻的时候就尽量别喝了。那其他的饮食方面呢，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呦，这腹泻了拉肚子，这好东西都拉出去了，营养别不足了，这时候吃点有营养的吧，炖点鸡汤吧，这时候行吗？
1: 其实我们不建议在这个急性腹泻的时候进行大补啊，饮食恢复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刚才提到了，在急性腹泻的时候，我们肠道黏膜处于一个受损伤的状态，肠道的一个吸收啊、消化的功能都是受到影响的。如果这个时候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大补的东西，像鸡汤、鱼汤、排骨汤这些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肠道其实没办法消化吸收，反而可能会加重我们腹泻的症状，或者延缓我们恢复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要做的是要应该让肠道有一个充分的休息。我们的饮食是要以清淡温热好消化为主，而且呢我们的要求是少食多餐，每次少吃一些，可以多吃几顿，尽量减轻胃肠道所有的负担和压力啊，让它逐步恢复。等我们的腹泻好了，大便逐渐成型了啊，我们肠道消化吸收功能逐渐恢复了，我们再逐步吃这些好的东西，把我们丢失的这个营养啊维生素都补回来
0: 啊。所以这时候高油高糖高营养的这些食物，对于我们的消化道，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反而是一个负担。
2: 没错，这个时候我们最主要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不要给太多的负担给肠道啊，高热量高密度的东西。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朋友肯定还想问，因为咱们中国讲究的是药食同源嘛，咱们出现拉肚子的情况，哎呦，今儿听了节目医生说了不能吃这些鱼啊、肉啊、鸡啊，那是不是喝点粥，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白粥啊、小米粥啊，这都是有养胃功效这一说的，当我们出现腹泻的时候能多喝点粥吗？
2: 可以的。我们在腹泻的过程中，我们是建议尽量的清淡饮食，可以吃些白粥啊，煮的比较烂的面条、米汤啊，这些温和容易消化的食物。刚才张大夫也说了，咱们尽量少食多餐，这都是可以推荐的。
0: 好，这些营养方面，其实咱们不用在腹泻正在拉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吃特别多的营养。这时候咱们确确实实清淡饮食，让我们的肠胃负担不是特别重的话，有益于它恢复。咱恢复好了之后，咱们是可以适当的再补一点咱们之前都排出体外的这些营养元素。还有网友在说，中国人睡觉一定要盖肚脐儿，他说是不是就是为了避免肚子着凉，引起这种非感染性的腹泻？张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盖住肚脐儿是不是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减缓，比如说寒邪入侵我们体内导致的肠道这样的异常的运动啊？
1: 咱们中医确实是有这种讲法的。因为肚脐他认为中医认为它也是一个孔道、
0: 啊、
1: 所以确实是寒邪更容易从这个地方进
0: 入我们体内。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小儿还有一些脐贴肚脐贴，其实就是也是这个原理。

0: 但是其实我们盖的时候啊，不是仅仅肚脐这一个地方，整个胃肠这个整个腹部这个区域，其实受到寒凉刺激之后啊，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会产生腹泻，它受到凉的刺激会蠕动加快。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只仅盖肚脐那一点点啊。虽然中医有这个讲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把整个腹部都盖住，尽量避免整个腹部受凉。
1: 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肠啊、小肠啊，它这个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肚子，它不是说只有肚脐儿这儿有肠子。我们整个腹部其实都是我们肠道所排布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需要做好保暖工作的。
0: 是的，
1: 嗯，因为我看到有短视频，这个年轻人睡觉的时候说，哎呀，这一开始没盖被子吗，拿一个纸巾把这纸巾盖在肚脐上，就说啊，这就可以睡了。但其实这不行，我们的整个腹部保暖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开空调啊、开风扇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吹到我们的腹部。
0: 是的，不要直吹，不要直冲着肚子吹。
1: 嗯，而且这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我们说，比如说夏天喝个冷饮啊，吃个雪糕啊，就出现这个寒凉刺激之后出现的腹泻，这也有可能就是冷热的这种刺激导致我们的非感染性腹泻，是吧？
0: 是的。
1: 嗯，好，还有朋友在说腹泻一定要预防脱水，想问问脱水是不是一定会感到口渴？我记得刚才魏主任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如果是脱水的情况，比如说眼窝会出现下泻的情况，它一定会出现口渴的症状吗？还是有些朋友不渴，但是它依然也可能脱水了？
2: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观察这个病人有没有脱水症状，主要是看他一个是，他主观的感觉肯定是，是不是有口渴的症状。那么还有就是，皮肤的光泽度，还有他的神志的情况，还有就是他眼窝的情况，
1: 啊，
2: 包括他口唇，这些都可以通，包括他的尿量，这些都可以判断他这个是否存在脱水的情况。
1: 哦，就不一定非得是感觉到口渴才是脱水。
2: 对，口渴只是他的主观感觉，我们临床中还有很多的观察指标。
1: 啊，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皮肤的状况，这个是指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脱水了？是他就是开始皱巴了才是脱水吗？
2: 它的光泽度啊，然后湿润度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包括有没有出汗呢、啊？这些都是脱水的
0: 表现。有可能会有皮肤、比如说皮肤干燥啊，自己觉得皮肤的弹性差呀，这些都是一些脱水的表现
1: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提醒一下大家，对于脱水的这种检查，咱们不能光关注说这时候他口不口渴啊，他不口渴的话，就证明他没脱水。皮肤的状况、眼窝的状况，甚至他的出汗量、排尿量，这些大家都应该注意一下。如果比如说一天，他都开始没有排尿了，那这时候有可能就是已经脱水了。
0: 这应该是脱水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了。
1: 嗯，这时候就得刚才我们说的糖盐水给他先喝起来。
0: 对，如果实在是脱水症状比较重，有些人甚至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头晕乏力甚至再严重脱水病人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抑郁状态比较差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糖盐水有可能都不够，我们甚至要赶快到医院来输液、也补充，尽快的补充身体丢失的水分和、
1: 这时候得通过打吊瓶的方式来补液了。
0: 是的。
1: 最后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二十四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 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 0.1%。 分结构看，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1.0%， 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4.3%。 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0.8%， 其中太阳能

0: 发电装机容量 12.7 亿千瓦，同比增长 15.8%， 风电装机容量 6.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8.5%。 1至6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392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13小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欧洲的冰鲜三文鱼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国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澧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本期我们带来南宋韩彪的《寄章丘》，这是一首友人之间赠寄抒怀的诗作。
2: 《寄章丘》宋·韩彪。杨雄一曲宅，今乃在章丘。老树叶丛茂，小溪滩乱流。鸡豚为岁祭，谷米望秋收。小木今怀里，斜琴得句否。
1: 我们先来品读诗句，开篇借用西汉杨雄隐居著书的典故，将章丘友人的居所比作杨雄的草堂，称赞友人安居乡野，潜心治学，拥有清雅的精神追求。中间两联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乡村画卷，老树繁茂，溪水蜿蜒，农家饲养禽畜，期盼秋收谷物，质朴的田园风光正是友人日常的生活环境，平淡又充满烟火气息。尾联转为遥乡问询，清晨日暮，你静坐抒怀之时，抚琴漫游，能不能生出动人诗句？一问藏着深深的期许，诗人十分挂念友人，期盼能够读到对方的新作。整首诗没有浓烈的情绪，以田园景象铺垫，借典故托意，文字清淡自然，把相隔两地的惦念藏在风景与问询之中。山水相隔，书信传情，古人依靠诗词寄托思念，寥寥数语便将远方友人的生活图景与心中牵挂尽数写下。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读书俱乐部正式开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暑期的童书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这位嘉宾很特殊啊，他身上呢有很多种角色啊。但是呢，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就会非常的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既活泼又可爱，同时呢又非常喜欢读书， 而且呢新媒体做的还是风生水起。来，我们先请出今天我们的座上宾啊。青阳，青阳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红酒您好、
5: 哎、
6: 刚才听您介绍我感觉自己还挺那个庆幸的，就觉得哎，好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孩一样。
5: 对，其实童心未泯嘛，我觉得喜欢童书啊，然后给大家推荐童书，同时自己喜欢读童书又跟自己孩子共读的这样的这个家长啊，还有阅读推广人，都是我们读书俱乐部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啊，就是让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我觉得读书的习惯也得从娃娃抓起吧。
6: 没错、啊、确实是。就连我这两天送女儿去这个游泳啊，同学的老师家长们都在问，哎，你是怎么培养你女儿的这个阅读兴趣的？因为每次我们去游泳都会带一本这个图书啊、她下了课她就自己读，或者让我读一读。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家长的最大的痛点，就是我怎么样能让我家的孩子有兴趣去读书。其实这个事儿啊特别简单。我这么说有点凡尔赛，但是真的他有一些窍门，有一些经验吧，算是啊。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里能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
5: 好嘞，一方面也说一说青阳的一个心路历程，同时呢也跟大家推荐几本好书啊。
6: 没问题，
5: 先做一个预告啊。青阳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6: 对
5: 啊，但是呢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6: 没错，
5: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青阳他这个自媒体，刚刚我提到了说做的风生水起啊，粉丝这个好多好多万啊，而且涉足的领域很多呀。你比方说最开始我知道你还做美食嘛，
6: 是
5: 吧，做文旅嘛，
6: 对，
5: 然后呢反正后来卖车也卖过。就是但是最终现在聚焦到了啊，应该是在三年前吧。
6: 三年前
5: ，聚焦到了图书这样一个领域。
6: 没错。
5: 啊，然后呢，其实也是选了一条比较难走的路。
6: 特别难。
5: 特别难走的路，因为我们做读书俱乐部，每天坐在你这个位置的都是各个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知名的作家、书评人。
6: 哎呦，那是宝座。
5: 就是我一路看了出版业的一个发展啊，我觉着最近两年真的是很难，
6: 比较艰辛的阶段吧。
5: 比较艰辛。
6: 其实各行各业可能在这几年都不太好做啊，图书也是如此。然后我们能有现在这样的成绩，其实离不开您说的前面的一些履历经验。那其实正常人来讲的话，看到你做过美食，做过甚至汽车板块，甚至其他的文旅板块，哎，都是热门行业，为什么会转来做这么难这么苦的图书？其实有原因的。
5: 利润又很低，
6: 利润很薄很薄。因为一本书其实现在折扣又低，对不对？
5: 是，
6: 打完折之后，说实话公司的利润可能一本挣个几毛钱、甚至有的时候一毛两毛这样子、但什么原因能让他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就是你真的要做，下定决心了可能才能走上这条路，否则根本坚持不下去。
5: 对。
6: 然后有一个小的秘诀，就是跟前面开场的时候说到的那个点很契合，就是他们问你的孩子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阅读兴趣、其实就在这儿。我跟您说个小的秘密啊，我呢做这行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原来家里就有家长做着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从小就是拿着一张报纸做广告，哎，坐在那儿被别人拍照，说我看了哪个报纸，我推荐什么报纸，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来的小模特啊，他是有情怀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自己需要成长，我觉得如果一个工作能给我结合，又能一直的去不断的摄入一些图书的知识，哎，这对我来讲是个幸福的事儿。
5: 汲取养分。
6: 对，汲取养分，不是一直在输出的一些工作，
5: 在充电。
6: 因为对，您可能知道做自媒体也好，做内容也好，它都是一直在放电的。
5: 是。
6: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可以既有输出，然后又同时一直在汲取，倒逼你去成长，其实这是一件让人挺幸福、挺开心的事，挺喜悦的事儿。
5: 是。
6: 然后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了，就是我女儿那个时候刚好上幼儿园。
5: 哎
6: 哎，我跟他说什么呢，我说你必须要好好看这个图书，然后你看得好，你喜欢哪个书，妈妈才好去推荐哪个书。
5: 哦、
6: 啊，我卖的好不好，
5: 他有使命。
6: 对，我卖的好、好不好取决于你是不是有认真看书，你喜不喜欢这本书。只有你是认真真的去喜欢它，想给小朋友们去分享这个书，妈妈才会去推荐这本书。
5: 嗯
6: 啊，当然这是跟他的这个表达哈，其实我们还会以成人的角度去评判一下这个书到底好不好。
5: 嗯，
6: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 让他有了很大的动力。可能因为我从小也给女儿灌输一些这个财商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从小就是个做生意的小财迷，他就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看书。很大一部分动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看一本书累了，孩子嘛，他毕竟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疲乏感，所以他累的时候你就跟他推一把，你就说你看完了吗？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感觉？他就努把力把它看完了。所以是这三个综合的原因呀，就是让我决定要深扎这个图书，然后一干就是三年。其实在出版行业最难的三年，我们是在这个阶段中逆风成长的一个
5: 逆风成长
6: 状态，
5: 逆风飘红。
6: 对，
5: 就是今天其实请青阳来的话，我也有三点原因哈。因为刚刚你讲了三点啊，我也总结三点哈。就第一点呢，确实是朋友啊，对你比较了解啊，三观非常正，而且呢确实也是在行业当中啊做的是风生水起。第二点就是你真的是帮助到了很多出版社，
6: 是，
5: 就是很多出版社他这个书啊可能真的是滞销了，
6: 对，
5: 而且有很多品质很好的书，
6: 确实
5: 是吧，滞销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让他找到他的主人，哎，你帮助他去找到主人，
6: 没错，
5: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很重要啊。第三点呢，我觉得因为你是一个妈妈，你非常的爱孩子，你很有责任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是真的把好书推荐给大家，
6: 确实确实，
5: 因为你孩子喜欢，你也喜欢，这是经过自己验证的，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利润高，我就去卖这样一个书。
6: 对对对对，我觉得您说这三点补充了一下，拔高了一下我的高度，确实是这么回事。从个人内心的角度是前面三个原因，那从市场的需求角度，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三个原因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内心的，包括其实整个团队的使命都是在这么去做这个事儿。大家不管从选书筛书还是从跟出版社对接也讲来讲也好啊，其实很庆幸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些出版社，首先他的书的品质都很好，都是大社，
5: 都是大社
6: 啊。我们在有背书的情况下，在大浪里淘出来这个宝石的情况下，再从宝石里淘出来钻石，是这么干了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怎么说呢，在整个出版链路里面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就好比我们现在圈子内有一个比较红的这个图书达人，他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千万别让孩子看垃圾书。这个话真的是振聋发聩。但是你究竟怎么定义垃圾书呢？是它的内容简单浅显你就叫它垃圾书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5: 不是的，
6: 我认同他说不让孩子看垃圾书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太一样。
5: 是，因为你看一年的话，现在全国有40多万种图书，这里面呢真的是鱼龙混杂，
6: 没错，
5: 有一些书呢是仿制书，
6: 对
5: 啊，就看谁火他就模仿谁，
6: 对，
5: 甚至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书，上面还有错别字儿，你说那能拿给孩子看吗？
6: 对，
5: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定是优中选优，
6: 优中选优。
5: 这个
6: 对于孩子来讲，确实对于尤其是对于小学年龄段或者是幼升小这个年龄段，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5: 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在他这个小学阶段能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或者你再往前那更好了，那就跟小苗啊，
6: 对，
5: 他长正了，
6: 对，
5: 他都不需要你扶了，他就一直往上长成参天大树，
6: 是
5: 前十二年非常重要，
6: 非常重要，
5: 在这个时候您多花点心思，多听听节目，然后多学习一些，然后多看看这些这个好书，
6: 是，
5: 然后陪他一块儿去成长，你未来是省心的，
6: 特别省心，这个事儿真的能对大家的帮助特别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一直在说什么教改课改之类的哈，然后有很多的专家都说了要大阅读要怎么样，其实如果你把它细分的话，一共四个门类啊，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在追求的是这个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不用逃避，也逃避不了的就是 AI 科技、人工智能啊，等等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大科普类的东西。那么大科普类必须要看一些最新的，以及拥抱一些比较这个高新的这种技术的图书阅读，你去了解整个市面上，不管是国内、国际啊，整个全球。所以其实很多外国书你是可以拥抱的，对不对？
5: 是
6: 啊，不管是它是哪里的书，只要它说的是一些正确的、真实的，还有最新的。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这些科技的细节，我觉得这种书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去拥抱它。为什么？我跟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孩子都接触 AI 了，有的孩子真的只是停留在用豆包问答，但是有的孩子真的是可以手搓一些 APP 去在网上互联网上给别人去解决他的需求的。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 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上节目之前的话，我刚看了一个小片儿
6: 啊，
5: 大概十几分钟，
6: 嗯、
5: 就是讲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
6: 啊、小学，
5: 他们在手搓，自己想要的一些 app。你比方举个例子 啊，他觉得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办事清单都不好，他自己做一个，他觉得最适合他的。
6: 对，
5: 这些孩子啊，他就是他真的对这个感兴趣。
6: 对，
5: 那你说他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6: 哎，这个问题就来了，
5: 这家长怎么能让他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6: 对，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咱们就先说科普吧。
5: 可以，
6: 要不然聊到这儿先说科普。
5: 对，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套书，其中一套就叫《领航世界的未来科技》。我拿这套书举个例子而已啊，它这里面呢说的就是很多很多，真的是我们大人都不知道的前沿的信息。
5: 嗯。
6: 比如说你看啊，我拿这里边的，这是三本一套的一个前沿科技，它现在目前出了三本，一个机器人伙伴，太空我们来了，还有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有大自然的，有这种 AI 类的。我们拿这个机器人来说啊，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它一共分了八九章吧，里面第一个是说机器人的种类，然后它给大家带来的讲解，它不是一进来就是告诉你机器人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去制造，而是它问你，我们是人类，那机器人对也有一个人字，对不对？
5: 对。
6: 那我们怎么造一个机器人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怎么造一个人。
5: 嗯。
6: 哦，造人需要有胳膊、有腿、有大脑、有什么什么，它是以这样的思路去让孩子们去思考，我怎么样从客户需求端，从直面我的想要的东西这一端来去反推。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制作出来，然后这个科普的书就一点一点帮大家像手搓 AI 像手搓 APP 一样把这个机器人分解出来了，而且很搞笑，很多那种小插图上面写制造一个人你需要一副躯体躯干装置手臂感官能量来源一个大脑和交流的方式，所以你制造一个机器人需要一副机器人的躯体，然后它的肌肉这个装置是执行器，然后还有抓取的东西要操作器，什么末端执行器传感器能量来源就是一块巨大的电池和控制它的计算机交互方式，你看他写的就是让孩子一下就能够带入进去，但是他又不浅显，他又不是说仅停留在表面，你就思考一下啊，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结束了，他很深入，他甚至把这些具体的步骤在后面的篇章里面一步一步的去给你落地，所以看完这样的书，我们就在想别人家的孩子到底哪来的，就是从这些书里获得来的，他看完这样的书自己在家，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有足够的动力，他真的可以手搓出来一个机器人。
5: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书籍最重要的一点的话是激发你的一个兴趣，
6: 对了，是，
5: 或者是说让你找到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让你找到一个榜样。
6: 对，
5: 总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把钥匙。
6: 对，如果宏观来讲的话它是一把钥匙，如果具象来讲的话，我们现在 AI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它其实是给孩子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提示词，就是我不会手搓机器人怎么办呢，我看完这本书里面我知道了，让我有兴趣的知道了很多关键词之后，我不会做的怎么办，我可以再问 AI 呀，我问 AI、
5: 哎、
6: 对吧，怎么做软体机器人，什么是软体机器人，哪些材料是，这些材料可以从哪里获得，那他对这个大门就彻底的敞开了。
5: 哎，其实就怕你提不出问题，
6: 就怕提不出来，
5: 是吧？你说现在 AI 什么都可以做了，感觉，或者未来什么都可以做了。
6: 对。
5: 那作为人来讲的话，你如何得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精确的答案？
6: 对，
5: 是吧？其实就是在于你的提示词
6: 够不够精准。
5: 哎，然后你能不能提出问题？
6: 是的。
5: 咱以前经常说，很多大科学家说，其实结果并不重要。
6: 对。
5: 更难得的是你能够提出问题。
6: 是。
5: 是吧？但是你怎么能提出问题？
6: 对。
5: 哎，我觉着你看到了很多人写的这些书，
6: 对，
5: 深入浅出的，
6: 对，
5: 啊，你觉得这个适合几岁的孩子读？
6: 这套书啊，其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书，但是其实它完全适合小学二三年级开始，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就可以开始看了。
5: 嗯
6: 啊，尤其我觉得，有一些科普书可能它偏向于说男孩子可能更爱看，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我发现这个拉开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了。很多女孩子，我们身边的这种小女孩，一年级、二年级拿这种书爱不释手。啊，他发现其实我不需要那么只能去搓零件干那些手工的东西我才能做出来结果，我用一个 AI 它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机器人的效果啊。所以其实很多女孩反倒更加拥抱这样的书籍，这让我觉得特别的哎吃惊和意外的一个事儿啊。二年级以上的小姑娘、小男孩、小学生阶段都可以去看这样的一套书籍啊，让他知道更多的这些世界，这些提示词啊，让他有更多的这个探索的欲望。
5: 他

0: 这个作者都是专业人士吧？
1: 全部都是专业人士。其实这套书啊，它是哪里的？它是这个中少总社的啊、
0: 哦
1: 嗯。首先，它背书就足够的强大了，
0: 很权威、嗯，
1: 很权威。然后，它这个书是英国的一个原始版权、
0: 哦，
1: 而且这个书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它是全球同步发售。就是全球最新的科技集合到一起之后，全球的国家，各个国家的孩子，我们终于能在一个起跑线上去看科普的东西了。
0: 对，
1: 所以这套书我特别选出来拿到这里给大家推荐。这是今年4、5月份刚出的新书。
0: 这个是机器人、
1: 啊、
0: 这是第一本哈，
1: 机器人，
0: 然后还有讲太空的，我看
1: 太空我们来了、
0: 啊、
1: 还有一本叫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对、
0: 哦、
1: 啊，这里面也特别好玩，比如说哎，各种的这个仿生学的东西、
0: 哦、
1: 我们到底能从动物里学到什么啊？
0: 其实我们很多发明都是从动物来的灵感、
1: 啊、
0: 包括飞机啊，
1: 飞机
0: 雷达
1: 蝙蝠等等啊，像这样的东西都是动物来的、
0: 嗯、
1: 然后它这个书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科普通了、
0: 嗯、
1: 而且让孩子不再觉得哦，我要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只能去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不能学 AI。结果你发现 AI 接触的多了，你更想去青睐大自然，然后大自然了解的多了之后，反哺回来 AI， 你会有很多灵感。
0: 嗯，
1: 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套书整个做下来非常综合，除了它的这些作家非常权威以外，它的译者也特别特别的牛，每一本专题的作者都是他相对应的这个学科的国内的大导师
0: 哦、
1: oh. 啊，然后给他做了翻译，所以每个校准呐、啊，包括里面的例子案例，你会有一个欣慰的点，就是你发现了这样的全球同步的科普书里面，竟然有那么多的是我们国内的例子，
0: 对、
1: 啊，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程度其实也开始慢慢领先，开始可以在世界崭露头角了。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心。
0: 嗯，
1: 否则的话，他从小看到就是国外的科技怎么怎么发达，国外的这些案例怎么怎么的好，怎么的让人震撼。对于孩子来讲，他是向往的，但是看完这个书，他是有一种确定感，就是我也可以。啊，这个感觉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0: 是，
1: 嗯，
0: 而且咱们看科普书的话，孩子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眼睛啊，因为现在大量的这种屏幕时代啊，孩子有时候视力啊，大家都担心它下降。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些都是经过三审三校的。
1: 对，
0: 有的时候网上的很多信息，包括一些视频啊，它其实失真的。
1: 嗯，
0: 啊，它是不对这个结果负责的。
1: 您这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实话，我们这里面的信息啊，就有很多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咱们专门有编辑小伙伴嘛，拿这些书来去拆书写书稿，然后他们在发现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资料会依赖豆包去查询，豆包给出来的信息和书里面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不能怪 AI 不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大数据逻辑，也就是说错的多了，那它给你呈现的答案就是那个多的。
0: 对，豆包会道歉，豆包
1: 会道歉，他
0: 会道歉，
1: 是，
0: 对不起，刚才是我疏忽了。
1: 对，他会道歉，但是你正确的知识，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书籍里的内容啊，来去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导向嘛。
0: 哎，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套书哈。
1: 对，
0: 我们另外还有一套书啊，我们，但是这套书的话，是不是有点贵呀？这套书，
1: 这个呀，
0: 一看 DK， 我觉得就有点贵，当然也是品质的保障啊。
1: 家长们认准的 DK 啊，啊，家长。认准的 DK， 那为啥认准 DK？ 我觉得这个理由应该常买书的家长应该都对吧？都不用我过多的去安利他啊，因为确实品质有保障，贵有贵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说贵？大家可能知道科普书有一个点就是要新，对吧？那么旧的科普书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丢弃了吗？其实也挺可惜的，对不对？那 DK 的这个书，首先它已经大火了。啊，它叫做 DK 万物运转的秘密。之前很多大咖，我在这儿能说名字吗？
0: 可以说，
1: 可以说是吧？
0: 可以说。
1: 那个像樊登老师啊，像很多其他的这些图书的大 V 呀、啊，他们其实都推荐过这本书，而且是联名推荐，就是纷纷一遍、两遍、三遍的推荐。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科普信息啊，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全。啊，它是一个以小猛犸象为主题，以这个猛犸象，你怎么样去把它给搬运出来？怎么样去给它称重量？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故事链路。来给大家讲解了什么轴啊、滑轮啊、斜坡啊，所有的这个物理知识，而且它在每一个小故事后面的这个科普的内容是给大家上强度的，就是解释的特别详细。这样的一本经典书，怕就怕在什么呢？怕就怕在它的知识陈旧了。
0: 嗯，
1: 比如说有新的全世界发明的这些物理学家又新发现了一个物理的定律也好，或者一个现象也好，跟原来的这些物理的知识有悖，那怎么办呢？这个书 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
0: 啊、
1: 哦，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也就是说，您买回家手里的那本旧书千万别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修订本的哪些地方做了修改之后呢，您把那个相应的部分。

0: 改掉，就 OK 了。那如果之前没有买过这套书的，强烈建议啊，大家可以拿回去一本看一看。那现在正好出来的呢，也是它的最新修订版，啊，里面至少有3到5处跟上一个版本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就是这种书籍啊，我觉得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给它简单化，然后把一些你看不懂的一些描述的文字，变成你看得懂的图，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文字。
0: 是。它的这种这个 DK 的排版啊，包括英式的插图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尤其对于国内的孩子来讲，当时 DK 引进的时候是一个冲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那种排版也好啊，它是很难让孩子们能感兴趣的，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国内的书现在其实做的时候啊，也有这个 DK 风啊，咱们叫 DK 风，就是在模仿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视觉效果，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模仿？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客户买账，就是因为孩子能看得下去，就这么简单。所以您看它的整个排版，包括图书里边的品质，就是做到你拿回去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书我就能在家放10年20年，放到我的孩子能继续看。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品质。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关于物理的这么一个科普的书籍。
0: 对，
1: 无论是它的插画师，也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大师吧。
0: 是的。
1: 建筑类的插画师，同时呢，还有它的作者应该也是凯迪克。金奖的一个得主，
0: 对，
1: 啊，
0: 大卫麦考利，他非常非常的有名，基本上，童书界在全球比较有名的作者，也就是这几位了。所以DK 他有一个点，就是他每次在做一本书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找全球范围内，哎，对这个领域表达特别好的。他不光是说找这种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他会给大家找到在物理学领域非常牛，同时又能给孩子表达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些作家。去给孩子写书啊，这是特别难得的。就像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文学作品，也是一样的逻辑啊，它不光是得你自己底蕴够，同时你还得表达出来，让孩子能理解，这才是一个童书的精髓。所以其实我们在给孩子们去挑童书的时候，特别看重的也是这两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